这才将棒拿出来跟您看一看，您怎么能够掠人之美？再者说，这个棒我已经答应了，送给两军阵前大周总先锋野人熊五飞龙，这棒是五飞龙的，您这么拿走，你让我如何跟那武将军交代？这二爷马平把脸往下一沉，你就跟那个野人熊说，我们把棒拿走了，想要棒让他朝我们要。前辈，您这叫以老欺小，不讲道理，我还是请您把棒留下，不要开这种玩笑。老牡丹又插话，我们要不留下呢，那对不起，我山心要按绿林道的规矩领教三和五式。啪扑通，哎呀，山心刚说出来领教三和五式，都没看着老牡丹怎么动的手，一个大脖拐就削在脖子上了，扑通趴那儿就起不来了。你觉着自己占个山威个王有两下子，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我们到这儿来客客气气的把棒求走，这是给你面子，你诚心要找挨打，你不识时务。我说二哥三哥八弟，咱别生气了，走吧。这老几位站起身又要往外走，乔度跨步拦过来了。众位老人家，要说我乔度乔云木对你们这老几位我是素来敬慕，而且方方面面的关系我从心里边和你们还相当的亲近。我现在说一句可能你们不愿意听的话，您老几位的确是有点强人所难呐。您看我洛风春秦游我们三个人是奉我家总先锋野人熊之命来到这儿取开天棒，这个棒我们要拿去就能确保在两军阵前得胜，那您半道就这么抢走了，礼尚不通啊。像老几位都是年高有德，在江湖之上高高在上的人物，您能跟我们一般见识吗？还望您今天把宝棒还给我们，我回去跟我家总先锋说，就连我家总先锋对各位也是感激匪浅。说完了没有？楚老剑客，我说完了，你闪开，我们要走。乔督这火腾就上来了，心想你们也欺人太甚，你把我乔督乔云木当成什么人了？我乔督号称就单掌托天骷髅剑客，凭我的掌力我的鞭法我在江湖上少有对手，你开天八剑你多了什么了？你们老大不让圣婴给打死了吗？那圣婴他也不是我的对手啊，说真动上手的话，就你们这七位在我跟前又能捡到什么便宜呢？想到此处乔度傲然一笑，楚剑客，话要说到这儿了，那我也就不顾及面子了，有我在此您休想将棒拿走。呸，姓乔的，本来我冲我们这侄子洛风春都不想说你啥，你现在还厚颜无耻过来拦我，非得逼着我这女人骂你几句。你姓乔的，你还有脸面在人前背后说话做事吗？你师爷是谁要死的？是谁把你小师弟从山崖上打下去的？

0: 又是谁要谋害亲师父，把师父双腿给打断了？这些事儿是不是都你干的？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啊？天底下没有比你缺德的了。说练武术这行里边除了你这么个人呢，给练武人脸上都抹黑。乔杜啊，你要如果光对你师弟不好，大家可以说可能小师弟这年轻不懂事儿，他是个混蛋，把你得罪了，大伙儿能谅解你。说你光把师爷给要死了，大伙儿会说那个老家伙可能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让孙子把他要死了，可能是事出有因，大伙儿也可能会谅解你，说你就对师父不好，把师父揍了。大家也能猜测师父或许对不起徒弟，可是你又害师爷，又害师弟，又害师父，怎么和你最亲最近这些人你都想害？就你这个人，江湖上谁还敢教你？你还在我的面前摇虫鼓蛇，你呸！我恶心。就这一番话可不打紧，再看乔杜往后一闪身就靠上墙了，随着这楚离一句一句的往外说，他那眼珠子就往出鼓，他想说什么，可是楚离那话也不断条啊，他插不上话。突然之间他往起一窜，干捞一下子扑通，是栽在当场昏迷不醒。这段书叫楚离骂死乔杜，其实他没死透，他过后又缓过来了，但是就这一顿指责使得乔杜乔云木也真是承受不了，因为句句说的都是实事，周围有这么多人听着，哪个人听着心里边对乔杜都不满。本来他手握着鞭往出拽，要跟老牡丹过招，他这手还握着鞭把子呢，扑隆他一倒下，这鞭哗啦就拽出了半截。老牡丹一看这是36节骷髅宝鞭，他们可识货呀，伸手在乔杜的手里把鞭就抓过来，哈一抖呱啦就缠腰里了。我说哥哥兄弟，这回咱该走了。你再看寨主山心，其他小寨主还有洛风春亲友，哪个还敢阻拦？没人敢拦了。老牡丹是刚要跨出聚义分金厅，外边有个人却又把他拦住，是个结巴，说话说不利索。大嫂，你先慢走。老牡丹一愣神儿，心的话谁管我叫大嫂呢？您别看老牡丹现在70多岁了，她也没成过亲，人家是老大姑娘，说生过一个孩子，那也是未婚而生，这是天大的秘密，别人不知道。猛然间就有一个人管他叫大嫂，楚离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仔细一看，就在大厅门外有个人在那儿堵着。这个人长得呀，冷眼这么一看是个痴呆之人，傻子。他那个脑袋的形状比较奇特，是个扁扁脑袋，一般人脑袋都长圆呢，他的两太阳穴往里边发扁，脑袋前后长，不知道怎么长的畸形。要如果你要仔细端详，这个眼睛啊鼻子嘴啊还真不难看，但是脑袋啊就这么一扁了，把脸这五官就挤得挪位了。为什么他一说话结巴？就跟他受了伤，脑袋挤扁了，这有关系。这个人 也得有40大多，将近50岁，穿着一身灰衣服，肋下没刀没剑。楚离瞧瞧他，你给我滚开，要不然我杀了你。哎，大嫂，你把棒啊给我，我给我徒弟，我徒弟再给贾明，我谢谢你了。你看他吭哧瘪肚的说这么几句话，可是就这几句话，可是一句顶十句。里里外外这些人一听，看来是真有不怕死的，赶到这儿来朝开天八剑要棒，而且说得明白，给他徒弟，他徒弟再给贾明。你不论是开天八剑，还是山上的桥渡、山心，所有这些人，就即使他们之间有一些过劲儿，但是共同的都和贾明圣婴有仇。那您说这位是谁？就结结巴巴的赶到这儿拦路要棒。这棒你真想要啊？想要。老牡丹一伸手在背后，把这光滑耀眼的开天棒拽出来了。来，给你，你接着吧。这结巴扁扁脑袋还就一伸手来接，啪，老牡丹一看他手伸出来，用棒头一砸他的掌，可哪里成想这扁扁脑袋是来者不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劈手把棒头就抓住了，顺势往回这么一撸，把棒夺来了。哎呀，老牡丹那老脸当时羞得通红，可是扁扁脑袋是刚把棒夺去，开天八剑名列第二的胭脂手流浪剑可马平马落铁怒吼一声拿来，大跨步向前那么一冲，劈手照着扁扁脑袋这个脑袋就是一掌。扁扁脑袋身子往旁边一扭，用棒刚这么一拨，马平马落铁三个手指头一钳，本儿把棒头就掐住了，向怀里这么一带，想把棒夺回来，可是这结巴扁扁脑袋一个马步扎在地下，双手抓着棒也往回夺，可是名列开天八剑第三的九宫山碧乌岭九宫剑客程毅程子谦飞身过来，一招扁踹卧牛腿踢向扁扁脑袋两腿的反关节，扁扁脑袋身子赶紧往旁边一退，可是他这手就撒开了，棒落到了麻平的手中。老四如意飞行云雾剑客江雨江静慈就栖身到扁扁脑袋的身后，照的后背就是一肘，你趴下扑通，你这谁抵挡得了？开天八剑这老几位联手发招，咱说的慢，那也就啪啪啪两三秒钟，再看扁扁脑袋顺着嘴往外淌血，趴在地下起不来了。老牡丹向前一进步，在二哥手中抓过了开天棒，一个脚踩中扁扁脑袋的后心，这棒举起来了。你个无礼之辈，你不知进退，我现在砸碎你脑袋。老牡丹吃了一点亏，心中无火顿起，要杀死扁扁脑袋。扁扁脑袋嘴流着血，把眼一闭，他就等死了。可是可把一个小孩急坏了。那说把哪个孩子急坏了？就是大舌头孟鼎明。要不孟鼎明这个孩子呀，他是个淘气鬼，是个是非母子，他鼓动人家扁扁脑袋为他来夺棒。 前文书咱说了，孟鼎明给京三妹报完信以后打山上跑下去，乔杜差点没把他打死，他好不容易跑了，就遇着这位扁扁脑袋。这扁扁脑袋一看大舌头孟鼎明，小孩十四五岁，胖胖的圆脸蛋儿，这小肉往外鼓鼓着，大眼睛双眼爆皮的，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背后背着红毛宝刀，往前一窜一跳，显得脚下还特有功夫。扁扁脑袋一下把他抱住了，这就舍不得松手，开始把孟鼎明吓一跳，后来一看没伤他的意思，孩子这胆儿就大了。我说你抱着我怎么不松开呢？你放开我，有话慢慢说。我怕你跑了。这扁扁脑袋这才把孩子放下，他磕磕巴巴地跟孩子说明白了，说我早就想收个徒弟，走遍大江南北，哪个也相不中。说俗话说，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就是徒弟想找个好师傅不容易，师傅想找个好徒弟也不容易。现在一看着这个孩子乃是美智良才，就想收这个徒弟。孟鼎明一听乐了，不瞒你说呀，我可有师傅，我师傅是昆仑派的老隐士，那叫古宗立。你听说圣婴没有？我跟圣婴论哥嘛，我们是平辈，你要收我当徒弟，你有什么能耐呀？扁扁脑袋就把自己本门的绝功亮出几手，当然他亮几手肯定把孩子就镇住了，可是这小孩心眼滑滑，他就给扁扁脑袋摆了个道，老人家你真想要认我当徒弟，收我这宝贝疙瘩，你呀别亮这几手，这几手我看不出哪高来，你正着，你上山把开天棒给我抢来，你就是我师父。如果说元老我那师父要不乐意，我就把他们都开除了，我就跟你走。如果你要是在山上抢不来那棒，对不起，你这能耐不行，我还不能认你。这孩子可够坏的，扁扁脑袋心眼也够实了，就随着他来到娃娃峪。可是孟鼎明没露头，扁扁脑袋直接跳出来，想在开天拔剑手中夺棒。如果要说起扁扁脑袋这功夫，能够在一招上从楚离手里边把棒夺来，不管是巧劲儿还是楚离没有准备，不管怎么地他可夺来了，就得说他真有两下子。开天拔剑不是凑巧来的，这儿或许他能战败乔杜，打败山心，夺来宝棒，可是现在人家一联手，他趴那儿吐血了。一看老牡丹手挥宝棒往这就砸，孟鼎明瞧在眼中，急坏了，这可整整啊，你说我把他鼓都来的，下次他要死了，你说我要下去吧陪着一块死，不下去吧咱也够缺德的了，这可整整。他这正着急呢，后边有一个人伸手把他这小脖梗就抓住了，使劲那么一捏，差没把他脖筋给捏断了。臭小子，你这不是诚心使坏，要把我这徒弟给送了命吗？这是我来的及时，不然的话我们师徒是不能再见。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

0: 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

0: 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上回说到，结巴扁扁脑袋出来，为贾明等人讨开天棒。可是虽然说这扁扁脑袋武艺高强，可面对开天八戒，他还是不是对手。尤其是这几位同时发招，顷刻间扁扁脑袋倒在地下，顺着嘴往外淌血。可就在老牡丹楚离举棒要打死他的时候，打这个院墙外边有人喊了一嗓子：“女施主，且慢动手，贫道来也。”哦，楚离一个脚踩着扁扁脑袋的后腰，一个手举起了开天棒，这就要往下砸，猛然间听了一嗓子，循声望去，就见有一个老道打院门外进来了。这个老道年迈苍苍，有点水蛇腰，往前倾着身子，眉毛胡子全都白了，发短也没有几根头发了，好不容易用足簪那么别着，皱纹堆垒，两眼还颇有光亮，肋下带着一口佩剑，穿着一身灰道袍，是半新不旧，脚下蹬着一双水袜云履。别看这老道显着老态龙钟，可是往前这一走，脚下还是极为轻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练武术的。所有人的眼光就都落在这个老道身上。楚离问他：“我说道长，你喊且慢是为了什么？”“无量佛，女施主，你要打死的这个人是我的徒弟，我现在请您高抬贵手。”
3: 罢了，你这话说完了，你徒弟来到这儿，全然不把我开天八剑放在心上，又要抢开天棒，和我们动手，他不是个儿。现在，我要收拾死他，我绝不能容情。说着话，举棒又要砸。
2: 老道一看，自己要凭武功想过去救，救不下来，就即使自己能战胜他开天八剑哪一位，但是人家合力斗自己一个人，那我肯定不是对手。再者说，眼瞧着人家那棒就要落下去了，徒弟就要死了，老道胡须发颤，连连摆手：“哎呀，女施主，女施主，贫道我有话要说，就即使你要打死我徒弟，你也得等我把话说完。
3: 那你快说。”

0: 说完了我再打。这老道往前走了半步，他站在看着徒弟顺着嘴角往下淌着血，他心疼了，心中一难受，眼泪涌上来。女施主，你要打你打我吧，你把我打死解解气，把我这徒弟放了吧，因为我这徒弟呀、啊，他命太苦了，遭的罪太多了。他咋那么苦呢？他咋遭那么多罪呢？我问你，你是哪个庙上的？你法号怎称？贫道，我出家在江西龙虎山一座小庙，叫三清观。贫道，我倒有个号，叫太平道人。这些人一听，还真不知道有太平道人这一号，可谁也不小瞧他，因为他的徒弟武功都显示出来极强，这个师父绝不是等闲之辈。那太平道人，你这徒弟他叫什么呢？要说来，我这徒弟是没名也没姓，可是呢，我姓孙，我就让他随着我姓孙了。我一想，他是在树底下生的，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叫树生，平常我就管他叫孙树生。听你这一说，他还来历不凡呢。这么说，你对他什么根底都不太了解，你就收他为徒弟？嗨，于施主，要不我怎么说我这徒弟他命苦啊，他遭的罪多呀。如果您要是愿意听，我就跟您学一学。那还是早在40多年前，我是云游在外，到了长江北岸。不知女施主知不知道，长江北岸有个地点叫三棵松。老道刚一说三棵松这个地点，老牡丹修引剑和楚离浑身就一震。本来他踩着扁扁脑袋，手中还举着棒，悠闲自得的听着老道在那述说，可是老道一说这个地点，他脸上的颜色就变了。老牡丹修引剑客就想到，他们的老家就住在长江北岸三棵松，他爹当年那是扬名海内外的武学大家，有两个得意弟子，一个就是经世经天福，另一个就是后来出家当和尚的化月禅师。他每日里随着两个师兄跟着自己父亲练武术，那么后来自己就有了孩子了。那么父亲发现这个事情以后，就逼问自己怎么有的孩子，可是自己一看，大师兄也不站出来说句话，那也就没提和大师兄有的孩子。在这儿咱插一句，老牡丹一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到他屋里去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大师兄，说他大师兄惊世还误会了，以为是二师弟化月跟小师妹好有的孩子。你看师妹为难了，肚子大了，师弟怎么不站出来说话？说京世跟化月后来闹别扭结仇，那是误会，都是因为小师妹的事儿。其实那是另有第三者钻到楚离的屋里边去了，到今天还是个谜。楚离现在就想啊，肚子大了， 被父亲给赶出来了，自己就想一死了之吧，到三棵树树林之内上了吊了。可是吊上以后就感觉到这孩子好像生下来了，嘎啦嘎啦直哭，也不知道谁呀，就把孩子又弄走了。再后来这才遇到了自己的恩师，开一篇鼻祖可怜自己，收为女徒。这后来师兄弟们才号称开天八戒。可万万没想到，就几十年后的今天，忽然间在这个太平道人口中提出来三棵松，老牡丹浑身就哆嗦上了。安，你提三棵松干什么呢？
1: 女施主啊，是我当年云游到那个地点，我就看着有一个小媳妇儿吧，或许是个大姑娘，她上吊了，生了孩子了，我赶紧把她从树上摘下来放在地下，他慢慢的还就缓过来了。可是他把孩子就生在那个裤子里边了，这小孩哇哇哇直哭。当时我非常为难吧，你说福建还没有人，我还是个老道，我怎么好救这孩子呀？可是我又一想，出家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我可能救两条人的性命啊。就这样，我是背着身子把那个女人的腰带解开，把她裤子吞下来，我就摸着把那个孩子呀，什么脐带啊捏断了，把孩子就救下来了。你没看我这徒弟的脑袋扁吗？就是当时他的母亲搁树上一下来，我不太明白呀，怎么接生，那孩子脑壳皮软，让他娘一压把脑袋给压扁了。当时我把孩子抱在怀里用道袍啊裹着，回头再看那个女人已经没气儿了，我就把他拖到树林深处。我想如果他要有幸缓过来，那他就缓过来，要缓不过来，谁再遇着再埋他，我得赶路。就这样，我是抱着这个孩子我就走了。本来我琢磨着，我想把这个孩子送个人，你说我一个老道养活个孩子他也不方便，可是我这徒弟他脑袋发扁，又抽风还又流鼻涕，给谁谁都不要。哎呀，我就犯愁啊，你这怎么办？我就给他化缘，专化奶水，化到谁家呀谁瞪我。那意思你看，你老道可能是不正经，在哪儿有了孩子了，你抱着孩子四处要奶吃。哎呀，我当时也不好意思，但是见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离不开我呀，我心中也很得安慰。就这样，我拿定了主意，我要把孩子领大成人。后来我教他武术，他学得挺快，他就问我，我爹是谁呀，我娘是谁呀。我一琢磨，当时我瞧着那个女人好像是没开脸呢，那是没过门的一个姑娘生了孩子了，你说上哪儿找他爹去呀？我就说，你爹你娘都死了，说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随师父姓吧，树底下生的叫树生。哎，师父我姓孙，你叫孙树生。说这个孩子跟我在一起，
0: 一天。

0: 连佛也没有降着我呀。由于他老抽风老得病，我们爷儿俩是相依为命，好不容易熬到今日。他因为听说江湖上有个圣婴和假名，那都是大侠，他很敬佩，就央求我出来找找他们，跟认识认识。我就不同意，我说师傅，我是老道，再一个你那两下子吧，出去跟别人比划呀，你比划不过人家。可是他硬着拉着我要出来见见世面。我一看他四五十岁了，老在山里边藏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就领他出了江西龙虎山。可是他不懂事儿，他得罪你了，现在你要打死他，你应该打。可是你看着我老道带这么个徒弟，我不容易呀。女施主，您就把他饶了吧，实在不饶，你打我，你杀我。太平道人说的难过处是泪流满面。许多人看着老道对待徒弟这个感情，都被感动了。楚离心如刀绞，肉赛勾搭，一切他都明白。他脚下踩的这个扁扁脑袋，就是他生的儿子。说无巧不成书，但是这样的巧事，100年、500年也不一定遇着一件。可是就让老牡丹楚离他遇上了。他慢慢把这脚从儿子身上抬起来，把这棒也落下来收回到身边，然后抬脸看着面前这个太平老道，真想过去给老道跪谢谢恩。说老牡丹这个人，由于他身世的关系，他特别孤僻，那个孩子生下以后，他不愿意再见什么人了，隐居到天山牡丹池，一待就是40来年。要不他的外号怎么叫老牡丹呢？现在他看着养育自己儿子的恩人，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老牡丹没好意思过去谢恩，说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这老道啊，把救自己儿子那个过程说得太仔细了，又解腰带又怎么地，跟前这么多人，自己要一承认说那就是我，他有点尴尬。想到这儿，老牡丹使劲忍住眼泪，母子天性，就这种感情是什么感情也替代不了的。他伸手把扁扁脑袋扶起来了，看着扁扁脑袋嘴还往外流血呢，他那心忽悠忽悠忽悠跟着直忽悠。就冲你师父心眼儿这么好，就冲你命这么苦，我饶了你了，来来，先把药吃了。许多人看在眼中，把大拇指都挑起来了。哎，还得说女人呢心软。你看老道一番哭诉，老牡丹回心转意，不单说饶，还得给药。太平道人就差点跪下谢谢人家女人。哎呀，这老牡丹呢真是通情达理呀。扁扁脑袋还真没客气，把药接过来了。
1: 谢谢大嫂。老牡丹心话，还叫大嫂呢吗？这孩子不知道我是他娘啊，以后找机会了我一定得跟孩子说明白原委。
0: 吃了吧吃了吧，吃了这病就好了。谢谢。扁扁脑袋一张嘴把这药吃进去了，吃进去就感觉到火辣辣的这个胸口凉刷刷，舒服多了。老牡丹看着他把药吃进，那个声音 就自觉不

0: 自觉的就显得温柔，脸上那个表情就和蔼。老牡丹45年了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说老牡丹的外号是个牡丹池那儿来的，但是也因为她年轻时候漂亮才叫的牡丹。别看现在老了70多岁了，说有皱纹那也是牡丹脸儿，一乐就像个老花开了似的。我说孙树生啊，老人家，你说你要拿开天棒给贾宁给圣婴啊，是这么回事儿，拿去吧，把这棒给他们。我听说他们要拿这棒揍野人熊，但愿你能把这棒拿去把那野人熊打了。开始大家都不相信听到的这句话，开天八剑老哥7个跑到这儿来，来找开天棒，这就要成为自己本门的镇门之宝，怎么就随意的就给这个扁扁脑袋了？大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老牡丹抽出棒来就递给扁扁脑袋了。这位也没客气，把棒接过来了。谢谢大嫂。算了算了算了，别胡叫啊，什么大嫂不大嫂的，你要记着我今天饶了你了，我也算对你有恩，别忘了我，以后有时间你得找我来谢恩。我啊，知道了，我忘不了。太平道人在旁边看着莫名其妙，心说没杀我徒弟这就是万幸，怎么把棒还给我们了？看来这老牡丹行事的确与常人不同啊。嗨，就连老牡丹那几个哥哥和兄弟也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个妹妹性情极为倔强，她要是决定做了什么事儿，谁也别诱着她的性子，你要是不同意她可能就跟咱翻脸。就几十年来都顺着妹妹的心思，现在一看也就没好阻拦。可是旁边有一个人炸了，谁呢？总瓢把大寨主山心山世玉。自从开天八剑到这儿要拿走开天棒，他始终没阻拦。一，他是知道惹不起这几位；再一个，他一想我这棒是准备给野人熊的，但是他们拿走了，那也算我跟他们一段交往，他也得知我的情啊。因此他就心中犹豫，权衡利弊，始终没说话。但现在一瞧他忍不住了，到了切记用手点指：楚剑啊，我山心活这么大岁数了，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你这么办事的人。我怎么的了？你说说哪件事办得不对，你为什么把棒给他扁扁脑袋？废话，我不给他我给你呀。楚剑客，我已经说明白了，我和野人熊武将军是好朋友，我到达了开天棒就是要给武先锋，但你们到这儿来说这开天棒作为你们开天派的镇门之宝，你要拿走，我是冲落霞和落风吹也好，冲乔剑客也好，或者咱们之间这种相处也好，我不阻拦，你可以把棒拿走，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把棒给扁扁脑袋，要交给贾明。所以现在我请你把棒给我留下。啪， 老牡丹一回首山心，扑通一下就趴在地下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嗖的一下，打上庭外边窜进了一个人，眨眼之间在扁扁脑袋的手里边就夺去了开天棒。老牡丹一愣神，他手里头还有36节骷髅鞭呢，就冲来者用鞭一砸，可是夺棒的这个人用棒一脚鞭收，哈啷啷连鞭是一并夺去。这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一束穿透阴霾的微光，将孤独剖解成发光的星辰。当琴声漫过耳际，恍然看见无数个自己站在记忆的十字路口，那些欲言又止的如果，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约定，都化作

璃上的霜花剔透却触不可及。最痛的清醒是终于读懂，所谓我们并非互相填补缺口的拼图，而是两棵各自扎根却共享风雨的树。当副歌撕裂夜幕，我终于与自己和解，原来所有遗憾都是通向完整的裂缝。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

你有吃哦。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人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歌词里还没见过永恒就要遗忘了，像一记闷棍敲醒浑噩的人。原来时光是无声的贼，偷走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把鲜活的愿望等成标本。或许该撕掉所有等下就好的标签，此刻就去淋雨，去犯错，去拥抱。毕竟春天不会等花准备好才来。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火绚烂后坠落的灰烬，何尝不是我们捧在手心舍不得吹散的遗憾。情话在唇齿间氧化成严厉，反复腌渍着结不了疤的伤口。歌词里摇晃的旋律像深夜未关紧的水龙头，滴答着被时间冲淡的甜与苦。原来最残忍的温柔是让所有来不及说的再见，不敢拆的信封，都在琴键起落间凝成琥珀。即封存刹那的永恒，又让所有未完成的故事在寂静中震耳欲聋。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困兽，被霓虹割裂成碎片化的影子。歌词里反复蒸腾的困惑，像潮湿的苔藓，爬满每个失眠的夜晚。有人困在时针划出的牢笼，有人溺亡于记忆的暗河，但总在坠落的刹那瞥见星火。那些也许明天会晴朗的执念，原来是对抗虚无的盾牌。当潮水退去时，所有迷失都是通往清醒的甬道。我们在断弦上弹奏残缺的勇气，直到裂缝里涌出新的雨。

针在寂静中划出心跳的纹路，未关的屏幕和冷掉的咖啡杯都成了未愈合的伤口。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道尽了现代人蜷缩在夜色里的命运。我们都在自我反刍的循环里等一扇永远不会亮的窗。陈奕迅用沙哑的温柔把寂寞谱成集体抑郁，原来每盏熄灭的床头灯下都藏着被世界放逐的月亮。当所有失眠的灵魂在黑暗中漂浮，这首歌成了我们共用的止痛贴，在旋律褶皱处轻轻接住坠落的叹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全世界失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到了中老年啊，随着身体机能的老化，脑呢也开始逐渐的萎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最终导致痴呆。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注意脑保健，也能够大大的延缓衰老的到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您分享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要想关注脑保健来延缓衰老的话，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叫做中老年人的健脑十步曲。是哪十步呢？第一是食疗养脑。食疗养脑啊，就是合理科学膳食，是养脑健脑和防止大脑衰老的重要因素。主要呢就是可以多吃一些核桃、芝麻、深海鱼、绿叶蔬菜、山药。

蒜、薏米、桂圆、黄花菜、金针菇、小米粥和洋葱等等这些食物。十部曲的第二部曲就是保护好您的大脑。怎么来保护呢？首先避免脑部外伤，还要避免头部过热，改善睡眠，减少药物的伤害。第三步，科学的锻炼大脑。具体做法是行为疗法当中的读书疗法、头部按摩、梳头、头部保健操、学习外语、书法练习、棋类活动、弹钢琴等等，都是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第四，是主动锻炼大脑的功能。利用人类复杂的情感过程、记忆练习、梦境回顾等方式来训练您的大脑，防止和延缓大脑的衰老。第五，是运动健脑。通过有氧运动来增加周身的血液供应，给予大脑足够的养分，有利于健脑。方法很简单，比如说爬山就是一项很好的健脑运动。第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健脑。比如说吃好早饭，拥有足够的睡眠，饮水一定要充分，合理膳食，这些都是健脑的关键。第七，用静坐的方法来健脑。静坐可以净化心灵，净化大脑，改善大脑的功能。静坐呢，是延缓大脑衰老的良方。还要注意清洁肠道，保持肠道畅通是中老年朋友防止大脑衰老的方法之一。那具体的就是多吃点香蕉、海带、黑木耳和蜂蜜之类的食物。第九，利用计算的方法来健脑。方法呢，就是主动性的健脑方法，老年人尤其是适用于计算的方法，比如说计算、数字游戏等等等等。第十啊，就是最后一项了，利用中医中药。运用中医和中药的方法来健脑的，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主要是中药当中健脑的药物，比如说像人参、鹿茸、大枣、枸杞、川芎、刺五加、五味子、龙眼、天麻、麦冬和酸枣仁儿等等等等。相信啊，学会了中老年人健脑十部曲，一定对您健脑延缓衰老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过去呀，家风是一整个大家族的传承根本，而现在呢，家风是一个小家庭的立足之所。父母的思想决定了家庭的价值观，父母的言行也引导了整个家庭的风气，这风气就是家风。家风正，遂人不邪，良好的家风对于下一辈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决定了他们出门在外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底气。这一时段啊，东方着重跟大家分享的是家风才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首先啊，这好的家风需要温柔。有一个同事的嗓门特别的大，在家里头啊常常发脾气，动不动的就对家人大声的责骂。有一天同事的丈夫回到家，担心的告诉他昨天晚上放进洗衣机的脏衣服给忘洗了，现在马上就去洗。他没说话，摇摇头表示没事。等到晚上，同事的儿子放学回家了，看到自己妈妈正在做饭，小心翼翼地跑过去说自己考试没考好，让妈妈呀不要骂他，下次一定考好了。同事摸了摸儿子的脑袋，笑了笑，摆摆手。晚上吃饭的时候呢，饭桌上的气氛不同以往，显得十分的温馨。儿子开心地说，妈妈你今天真漂亮。同事问为什么呀，儿子说，因为妈妈今天一天都没生气啊，都是笑脸。那一刻啊，同事很动容，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

早上他因为嗓子疼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诉他，就是因为他平时经常发脾气，大声的说话，所以嗓子才会发炎肿痛，叫他呀以后温声细语。我们出门在外待人接物，常常表现得温和有礼，态度平和耐心，可是一回到家里呢，面对父母，面对我们的另一半，甚至是自己的小孩，却常常表现得不耐烦、暴躁、刻薄、冷漠。有家才有你，家人啊需要我们温柔以待。另外呢，一个笑容都会让对方开心上一整天，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些无条件站出来陪在你身边，永远都是你的家人，不求回报，默默地守着你。当你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不要带回家，在进门前深呼吸，消化掉你的坏情绪，微笑地回家，不把坏情绪留给家人。

还有好的家风需要沟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育有九子，个个成才，其中有三位都是院士。虽然孩子多，但是呢，他从不忽略任何一个，对每一个孩子都有昵称，甚至直呼宝贝儿。九个孩子对于梁启超的喜爱并且尊重。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是非常严苛的，虽然希望子女成才，却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材施教。不论孩子们身在何处，他常常写信交流开导，甚至在信上直言关心想念，希望他们不要因为学习而劳累身体。梁启超对于孩子的爱，在每一封漂洋过海的书信里，在他每一次的叮咛和关心当中，而孩子们也是如此。梁思成就算是在海外留学，遇到学业上的问题或者是情感上的问题，也都会主动的写信请教父亲。有了父亲的信，身在异国他乡，他也游刃有余，不再孤独。梁启超被子女们亲切地称呼为一个亲切有味的爸爸，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沟通是通往心灵的桥梁，好的沟通会让彼此更亲近，让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加亲密。海明威说，每个人都需要有人和他开诚布公地谈心，一个人尽管可以十分英勇，但他也可能十分的孤独。及时的沟通吧，交流彼此内心的真实感受，爱在最亲近的人面前真的不需要保留。另外，好的家风需要家务。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兰特的一项长期跟踪调查表明，爱做家务的孩子与不爱做家务的孩子相比，他们长大之后的就业率是15:1，前者也比后者的工资高20%，而且婚姻更幸福，更不容易患上心理疾病。让孩子学做家务、爱做家务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家是共同的家，家务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属。尤其是现代社会哈，早就没有了男尊女卑的思想了。为了家人过得更好，绝大多数的家庭呢，都是夫妻双方都在外面工作，所以回家之后，家务应该是夫妻双方的。如果一个人做到累死，另一个人在边玩，那么手都不伸，长此以往啊，不满就会积聚，吵架也就频繁。两个人分工协作，比一个人更加高效，还能在劳动当中体会彼此的不容易，增进感情。德国著名的诗人海涅曾经说，我宁愿用一小杯真善美来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不愿用几大船家具去给组织一个索然无味的家庭。如果家里有小孩，一起参与进来，让家务劳动变成快乐的亲子时光，不仅多了陪伴，还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生存能力，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不易，有一颗感恩的心。家务劳动更能够影响一家人的精神面貌，喜欢劳动的家庭，精神面貌总是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

大伙儿举个例子，有这么一家人啊，夫妻两个之前是在外面打工，回到老家之后就做起了钢材回收的生意，生意是越做越大了，成为了众人艳羡的对象，却在仅仅八年间物是人非。慢慢的，女人开始怪男人没本事，生意赚不到大钱，男人呢却怪女人爱唠叨，家里乱，孩子不听话。夫妻两个吵架的战火经常蔓延到子女身上，对子女经常进行批评式教育。八年之后，男人身体累垮了，去世了，女人无法继续维持生意，被亲戚接手了。其实生意往来有赚有赔，男人一直非常辛苦地经营着生意，东奔西走，风吹日晒，而女人呢，又要照看店里边，又要给家里边洗衣服做饭收拾家，也是两头忙。子女也因为这样的家庭样本，导致长大之后在面对感情和家庭的时候，时常不能够好好的处理矛盾。老大结婚又离婚，老二今年呢快30岁了还没结婚，他说自己有恐婚症，害怕组建家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刀疮一好恶语难消啊。往往来自于亲人语言伤害的杀伤力是更大的，一句无心之语都会成为对方心头久久难愈的伤，就算和好之后依然记得。这样的家庭怎么会有幸福感可言呢？赚钱本来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更好，可是他们只看到了自己受的苦，却看不到对方的付出，矛盾才会越来越多。在《礼记》当中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父子之间感情笃深，相互信任，兄弟之间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夫妻之间恩爱和美，相濡以沫，一家人一条心，财富才会滚滚而来，家业才能兴旺发达。最后我们要跟您说一说，好的家风还需要关爱，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志向再远大，工作再繁忙，也不要疏忽对于家人的关心和照顾，生活常常如此艰辛，更何况呢，为人父母者总是需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没有一个人能够轻轻松松地活在世上，谁都会遇到伤心的事儿、难办的事儿、愤怒的事儿，谁都会有累的时候。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是非对错的地方。一家人能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共同分担，学会将心比心，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体谅对方的不容易。家不是一味的指责对方，家人是我们最亲的人，家庭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收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礼。

0: 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来关注一个字，这个字呢是癌症的癌字。您会发现把这个癌字写在纸上，字当中有三个口字，可见饮食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是有多么密切的。其实很多专家也指出说，管住嘴，把好饮食关，就能简单有效地预防癌症，让患癌的风险降低40%。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有哪些食物可以帮到我们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既然专家说了，管住嘴，把好饮食关，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癌症，让癌症的风险降低 40%， 那咱就先说说吃，说说大家经常见到的一种食物，番茄，也就是西红柿。您知道番茄越红越熟越防癌吗？其实提到番茄呀，很多人都想到了番茄红素。研究就发现呢，这种植物化学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啊，可以说远超了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可以有效。

番茄红素的含量也就越高，自然抗癌性也就越强。另外，番茄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钾等矿物质。番茄红素是成熟番茄的主要色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是目前植物当中被发现的最强氧化剂之一。它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也能够避免血小板聚集性的形成血栓。也有研究表明，常吃番茄加以预防前列腺癌症，男性平时也可以多吃一点。一般而言啊，番茄的成熟度越高，番茄红素的含量也就越高，而且主要分布在了番茄的水不溶性部分和皮子当中，占了番茄当中总番茄红素含量的 72% 到 90%。 所以吃番茄的时候最好啊，先洗净了烹饪之后连皮儿一块儿吃。当然了，除此之外，番石榴、西瓜和葡萄柚这些水果当中番茄红素的含量也比较高。说到防癌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蔬菜。这几种蔬菜啊，都是公认的防癌蔬菜。第一种叫芦笋，芦笋当中所含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全面的。芦笋含有特别丰富的组织蛋白、丰富的叶酸、核酸、硒，列30种抗癌植物之首，也是世人公认的抗癌药物。芦笋入肺经、肾经，治疗肺癌、肾癌、皮肤癌、膀胱癌和淋巴癌的疗效是非常显著的。另外就是胡萝卜，缺乏维生素 A， 癌症发病率呢比正常人要高出2倍多。胡萝卜当中所含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成大量的维生素 A， 因此呢可以有效的预防肺癌的发生，甚至对已经转化的癌细胞也有阻止其进展或者是使其逆转的作用。胡萝卜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叶酸，为一种 B 族维生素，也具有抗癌的作用。胡萝卜当中的木质素也有提高机体抗癌的免疫力和间接杀灭癌细胞的功能。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来说，每天如果能够饮用半杯胡萝卜汁，对于肺部也有保护的作用。下面一种蔬菜是菠菜，菠菜当中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具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利于排便，减少致癌物质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而且吃菠菜可以降低熟肉当中的致癌物对人体细胞的破坏作用，使肠道肿瘤的危险降低一半，从 58% 能降到 32%。 此外呢，菠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抗癌的伽马胡萝卜素和叶酸，但是由于菠菜当中的草酸含量很高，所以呢，肾结石的患者是不宜大量食用的。下面这种蔬菜呢是荠菜，荠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蛋白质、脂肪、食物纤维、有机酸、苹果酸、矿物质和各种元素，钾、钙、镁、铁以及维生素 C， 还有烟酸和 B 族维生素。它当中所含的二硫分硫酮啊，具有抗癌作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也是一种很好的防癌食物。最后要给您介绍的是玉米，玉米当中含的硒和镁啊是有抗癌作用的。硒能够加速体内过氧化物的分解，使恶性肿瘤得不到分子氧的供应而受到抑制。镁一方面呢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发展，另一方面呢能够促进体内废物的排出。另外玉米当中还含有一种叫做谷胱甘肽的抗癌因子。好，亲爱的朋友们，给您介绍过了抗癌的食物之后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上半时段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抗癌的食物。实际上呢，抗癌的食物种类很多，总结起来可以分为四大类。这四类食物呢，终生都能防癌。那么常见的抗癌食物有100多种，这四大类又怎么分呢？这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伙聊聊这方面的话题。这四大类的第一类就是新鲜果蔬了，因为新鲜果蔬当中呢是所含着抗氧化剂、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类的化合物以及其他活性成分，具有抗癌的效果。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杨炳辉啊，对于果蔬的防癌功效更是赞不绝口。他说，每人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从50克增加到300克，患胃癌的危险性可以降低50%。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芦笋，还有卷心菜、番茄、红薯、魔芋、猕猴桃、胡萝卜，还有萝卜等等，都是抗癌的好食物。这第二大类呢，就是豆制类。顾名思义了，豆腐、豆浆都是富含着大豆异黄酮的，经常吃一些豆制品可以降低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第三大类是菌类，大约96%的菌类都有抗癌的效果，比如说像冬菇、香菇、金针菇、木耳都富含多糖类的物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预防胃癌和肺癌的效果非常好。目前为止呢，香菇多糖已经作为抗癌药物了，用于肿瘤病人的治疗。第四大类就是绿茶。绿茶当中啊，富含着茶多酚，可以与致癌物质结合，使其分解，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养成每天喝2到3杯绿茶的习惯，可以预防胃癌、肝癌和肺癌，但必须注意啊，茶水不能太多。可能有朋友会说了，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防癌的食物，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吃呢？毕竟有一些食物啊，生着是不能吃的，需要做熟了之后才可以吃。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科学烹饪防癌要三减。即使是再好的食材和食物，经过不合理的烹饪方式，也会产生很多化学致癌物质，所以一定要掌握好三减原则。第一，减农残。化肥、农药等残留化学物质和癌症是密切相关的，除了督促相关部门加大了监管力度之外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老百姓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农残的伤害。给大家的建议是，像黄瓜、青椒还有胡萝卜、苦瓜呢，可以用温水啊泡1到2分钟，然后用刷子刷洗。大白菜、卷心菜呢，可以将外层的叶儿给剥掉，竹片的用流动的水来冲洗内部的叶菜。像冬瓜这些不容易腐烂的蔬菜呢，可以通过阳光照射使农残分解。第二，减煎炸。煎炸的这个过程啊，稍不注意油温就高了，就会产生大量的苯丙芘还有丙烯酰胺这些致癌物质。反复的煎炸的油里面致癌物质更多，研究表明常吃煎炸食物的人更容易患上肺癌和肠癌。另外呢，烧烤、腌制等烹饪方式啊，会形成很多的致癌物质，相比之下蒸、煮、炖就更健康更低碳了。如果您实在是禁不住烧烤美食的诱惑啊，可以在饭后吃一个猕猴桃来降低伤害。下面就是减盐。盐和癌症也是个亲戚关系，有专家指出说，亚洲国家当中韩国人最爱吃咸的，同时呢胃癌的发病率就最高，日本、中国紧随其后，胃癌发病率也不低。因此啊，饮食上最好是清淡的，除了每人每天吃盐最好别超过5克之外，烹调的时候还要注意
隐性盐，比如说味精、酱油、酱料、调味包里面都有盐。

关于吃，我们还得给大家介绍一点科学的吃，防癌要学会慢。第一，细嚼慢咽，减少致癌物质。人的唾液当中呢，含有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和维生素 C， 不仅

抗氧化的作用，还能分解进入口腔的致癌物质，有效地降低癌症的发病率。美国的研究证实，当亚硝酸类的化合物、黄曲霉素等强致癌物质遇到唾液的时候，细胞变异性会在30秒之内完全丧失。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餐的节奏不宜太快，细嚼慢咽有助于唾液发挥抗癌的作用。一口食物嚼30下再咽下去，那是最好的。第二，杜绝高温，预防食道癌。吃得太急太快的人容易吃得过烫，久而久之呢，高温饮食的刺激会使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黏膜频繁的破损，甚至发生溃疡、出血，从而诱发癌症。数据显示啊，食道癌患者当中，平时喜欢吃热食、热饮的朋友占到了90%以上。所以说，吃饭一定要慢下来，等食物凉一点，最好吃到4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再吃。最后呢，就是要控制食量，还能防癌。如果见到美食就是一顿的狼吞虎咽，往往容易吃得过多，给胃肠带来巨大的消化压力。日本的相关机构就研究显示啊，总是吃得太饱，会降低抑制细胞癌化因子的活动能力，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吃饭的时候要坚持慢的原则，对防癌是大有裨益的。给您介绍了这么多，科学防癌其实最重要，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您同意的话，请为金色年华点赞。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青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青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或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各表武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理旧账解难题，鲅鱼圈区盘活闲置土地，唤醒沉睡资源，赋能产业发展；
1: 30000吨原糖高效入关，营口综保区保税物流能级再跃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鲅鱼圈区针对临港工业区存在的土地闲置等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直面堵点，实打实攻坚，盘活沉睡多年的闲置资源，推动老旧地块变身产业发展新阵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临港工业区，总投资5亿元的钢材精深加工产业项目正加紧建设，让人很难想到，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沉寂。它的隔壁就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配套钢铁产业的绝佳地块却因商业用地身份而闲置了10余年。今年年初，当地立足钢铁主导产业重新谋划，用3个多月时间盘活了这片9.4万平方米的土地。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3: 没有想到这么快，区里在我们这13个部门由领导领头来现场办公，帮我们解决了手续啊，还有一些许可。
2: 之前企业从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采购钢材原材料，需要长途运去外地加工，运费吃掉了很多利润，曾经让企业头疼的难题如今迎刃而解。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3: 想尽快投产的意义就是不想在那加工了，直接从他那取完原材料到我这，我就可以自个儿加工了，方便不少。
2: 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港工业区专人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信心倍增，主动提出扩建计划。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3: 我现在想再往外挣10400平，想再让我的厂子再扩大一下。
2: 临港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博：
4: 一个是呢，把我们这块闲置资产盘活了；二一个呢，把一些我们钢材的上下游这个产值也留在了辽宁，甚至说呢，他对我那个他的再下游，我们还可以围绕着他继续招商，继续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2: 唤醒沉睡资源，焕发产业生机。鲅鱼圈区在理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1: 作为国家级海关特殊监管

0: 东北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我市对外开放振兴发展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9月4号， 营口宗保区迎来单批次最大规模进口原糖保税仓储业户，满载进口原糖的运输车队有序驶入营口宗保区卡口。该批原糖共3万多吨， 需要近900车次从营口港进行转运。为最大限度减少车辆滞留港口时间，降低企业成本，营口宗保区与营口海关等部门联合制定专项保障方案， 确保整个作业链条运转顺畅，衔接有序。营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光瑜：为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测入区方案，把通关、查验、过磅、入库各环节全部打通， 提供24小时不间断入区服务， 车辆随到随检，随卸随入。营口海关综合保税区监管科副科长陈东：营口海关成立了青年突击队， 我们宗保区监管科联合青年突击队24小时值守，做到人等车随到随查，确保货物安全顺畅入区，用海关的幸福指数换取企业的便利指数，护航地方经济发展。营口宗保区拥有标准化保税仓库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仓储成本优势显著。 本次进口原糖进入宗保区免予提交配额证和自动进口许可证，直接享受保税仓储政策，暂免缴纳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超5000万元，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一笔可观的无息周转资金。营口综合保税区自2019年4月封关运营以来，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优势，积极帮助企业寻求业务契合点。 今年以来，与营口海关通力合作，实施24小时全天候服务保障，同时通过质改数转、创新监管等方式，实现区港关高效协同，保税业务增势强劲，对外开放平台效应得到加速释放。营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局副局长刘旭：
2: 今后我们充分发挥营口综合保税区进口商品保税、自用商品免税、 出口商品入区计退税的政策优势，同时我们不断地提高货物通关效率，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做到一起一测，为企业提供全流程贴心服务。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迎来4343名2026级新生。
4: 9月6日，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 4343名新生怀揣憧憬踏入校园。 学校从组织学生开展志愿服务，到提前做好硬件改造，以良好的软硬件环境迎接新生到来。一早，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就忙碌起来，帮助新生指引路线、搬运行李。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高继峰：
5: 这次主要帮助大家指引报到地点，熟悉校园环境，解答入学的一些相关问题。虽然工作有些琐碎，
4: 但看到新生顺利安顿下来，就觉得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志愿服务也让我收获成长，也希望把校园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为优化校园就餐环境，提升餐饮服务质量，暑假期间学校全方位改造两所学生食堂，重点打造智慧食堂系统，让就餐环境和食品安全得到进一步提升。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杨章：
6: 咱们现在是从食品采购一直到送上餐桌，整个过程都由这个智慧系统来监管，包括后厨人员的 AI 系统识别和后厨安全的这个管理。在二楼为我们学生打造了休闲区，包括这个钢琴区域、读书区域。今年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共开设33个专业，其中新能源汽车技术、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医养照顾服务为新增专业。 广大新生怀着梦想走进校园，他们将在这片植教沃土上生根开花，不断收获成长。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王思文：
7: 在接下来的校园生活里认真学好专业知识，打好基础，课余时间我会参加校园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同时我也会规范自己的日常作息，踏实进步。
0: 让自己在校园的每一天都有所收获。
4: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奇：
2: 青年是城市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我们将持续努力，进一步坚定学子技能报国的志向，特别是我们要宣传好营口，把营口的发展潜力活力播种到每一名学子心里，让更多学子毕业后选择留在营口创业立业，长留营口安居乐业，不断地为营口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强劲的青春动能。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科学膳食助健康，公益体验营温暖启幕。
3: 关注老年健康，从科学饮食做起。9月3号，第三期金龙鱼丰益堂健康膳食体验营在我市开营，活动持续推广科学均衡的膳食理念，面向中老年群体开展公益健康干预，帮助老年朋友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改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身体素质。本次体验营活动范围全面拓展，面向全市筛选招募15名中老年学员，开展为期21天的沉浸式健康膳食体验活动，全程公益免费，主办方统一提供营养配餐、健康膳食指导，并分入营、营中、结营3个阶段，为学员开展3次免费体检，动态跟踪记录身体变化情况。活动期间还将穿插健康科普讲座、且生产观摩、康养休闲体验等特色内容，邀请专业医护人员现场解读体检数据，讲解老年膳食常识，引导大家改掉不健康饮食习惯，养成合理膳食、规律作息的良好生活方式。主办方通过真实案例记录、全程跟踪拍摄、系统总结科学膳食调理经验，向全社会普及老年健康饮食知识。参与市民陈文颖：
5: 过去我很自信，我自个儿身体不会有大毛病，我就随便吃，所以要把自个儿身体吃的血糖增高。这次的活动正好让咱们健康饮食，我就体验体验健康饮食，希望呢我们能从21天得到最大的收获。
3: 家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7: 我们希望通过公益体验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更多老年朋友直观感受到合理膳食对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依托优质营养食材和科学饮食理念，坚持普及老年健康知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我市中老年朋友收获更健康、更优质的晚年生活。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8: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8: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4: 当你。

0: 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

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 18.5% 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

0: 堂派。
1: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儿或咸味儿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 8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20%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9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10%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 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 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三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平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附带， 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早出晚归，祸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新时代啊，越老越漂亮也有一些标准，那么您是不是达到了这些标准呢？这些标准当中有几个是和您相符的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新时代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您也瞧瞧，您和自己的姐妹之间对照一下，一起老得漂亮，老得优雅。

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每天打扮的优雅得体、干净利落。第二个是参加到1到2个运动俱乐部，瑜伽或者是其他的项目都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第三个是有好几个好姐妹，寂寞的时候叫她们陪陪，要么去逛逛商场，要么呢一块吃个饭，要么就在家小聚一下，几个小菜，几杯美酒，知心话儿一吐为快。第四个标准是不因年长而自卑，学会自我欣赏的女人，自信而迷人，越发的美丽，青春永驻。第五个是听着音乐去干家务，不会觉得疲劳，还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第六个，床边上始终放上一本书，读书啊，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情，滋养人生。第七，写写自己的心情故事，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第八个，是在闲暇的时候哼着小曲儿整理一下衣柜，可以把不再穿的衣服送给适合穿的人。第九呢，是偶尔买一套和平时风格不太一样的适合自己的衣服，换个心情，穿出自己的气质来，也给别人一个惊喜。第十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吃健康的食物。这第11个标准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意愿，精神充沛的生活，并且尽力的让自己快乐。第12个就是心灵美了，坚持善良，不琐碎，不唠叨，不斤斤计较，不抱怨，不牢骚，不怨天尤人，不头发眉毛一把抓，剪不断理还乱。第13个标准是爱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会用笑来缓解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您去大动肝火，一切呀都是过眼云烟。第14是会经常买一些

就去跑。人老不屈老，学习不能少。人老不惧老，斗志比天高。人老不白老，谦虚永不骄。人老不卖老，甘做无名草。其实啊，东方想和您分享的是，老与不老的问题不是取决于您的年龄，而是取决于您的心态。只要人不老，心不老，生活永远都美好。在这儿，东方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永远的年轻漂亮。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方面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啊，蔬菜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食物，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吃不同的蔬菜。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多多的补充蔬菜自然是非常好的。不过有一些蔬菜啊是一定不能吃的，这样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是会造成非常大损害的。那您知道老年人有哪些饮食就不健康了吗？这一时段我们要和您分享的内容，首先是关于老年人饮食的蔬菜方面。关于老年朋友们在吃蔬菜的过程当中，哪些蔬菜容易造成身体非常大的损伤啊？第一就是久存的蔬菜。有的老年朋友们喜欢一周啊做一次大采购，把采购回来的蔬菜呢都存放在家里慢慢的吃，这样虽然说节省了时间也方便，但是要知道啊，蔬菜每多放置一天就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素。比如说菠菜，在通常的状况之下，也就是20度左右，每放置一天，它的维生素 C 就损失高达84%。所以说呀，应该尽量的减少蔬菜的储存时间，如果储藏呢，也应该选择像干燥通风和避光的地方进行储藏。第二，就是丢掉含维生素最多的部分。我们的一些习惯性的蔬菜加工方式啊，也在影响着蔬菜当中营养素的含量。比如说，有人为了吃豆芽的芽儿而将豆瓣给去掉了。实际上呢，豆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豆芽要高2到3倍。再比如说，做饺子馅的时候把菜汁儿给挤掉了，维生素呢也会损失70%以上。其实正确的方法是啊，切好菜之后用油拌好了，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呢，油包菜的方法，饺子馅就没那么多汤了。第三是小火炒菜。维生素 C 和 B1 啊都怕热，因此炒菜的时候避免用小火去焖，应该呢用旺火爆炒。再有呢，就是加少许的醋，也是有利于维生素保存的。第四点，菜做好了不赶紧吃。很多人喜欢做好了菜之后放在锅里边焖着，或者是呢干脆放到保温桶里边，等过一段时间再吃，这样也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物质。咱们想一想啊，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因为没有立刻吃而使饭菜变得毫无营养，那多可惜呀。第五，吃菜不喝汤。炒菜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奶制品，很多人会想到有营养、补钙，老人小孩要多吃。但是也有不少备受关注的问题，比如乳糖不耐受、奶制品糖含量太高、奶制品摄入过多是否会导致乳腺癌。那么牛奶还有必要喝吗？奶制品该如何挑选？牛奶带来的那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科学喝奶更补钙。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牛奶营养丰富，100克牛奶约含有 3.2 克蛋白质以及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优秀脂肪、共轭亚油酸和 Omega 3。作为补钙代言人，牛奶的钙含量也不低，100克牛奶当中含有110毫克的钙。人体每天钙质所需是800毫克到1000毫克，喝下一袋300克左右的奶就能够补充一小半。当然各类奶酪更是浓缩的营养，我们最常见的奶酪片每100克含蛋白质 12.9 克，含钙398毫克，均是牛奶的4倍。所以靠奶制品补钙轻轻松松就能达标。成年人缺钙的时候会有乏力、抽筋、腰酸背疼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骨质疏松。中国居民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19.2%， 6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2%。 女性由于绝经期激素紊乱，老年后更容易患骨质疏松。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 32.1%， 65岁以上女性患者达到了 51.6%。在我国有高达60%的中年女性有缺钙现象，因此提前补钙、适量食用奶制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摄入量相当于每天300毫升到500毫升液态奶，奶制品营养充足，怀孕和哺乳期这种关键时刻也应该适量补充。膳食指南建议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

入300克到500克奶类。奶制品有很多种，这里呢重点给大家介绍最常见的牛奶、酸奶和奶酪。按照成分，可以简单的将奶分为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纯牛奶成分就是100%的生牛乳，很好分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最推荐。调制乳是以不低于80%的生牛或生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剂制成的。从配料表上来看，调制乳不如纯牛奶干净，很可能添加了游离糖或人工甜味剂，不推荐给生物。由于巴氏灭菌不会杀死所有的微生物，所以呢需要冷藏，保质期较短。巴氏灭菌乳的水溶性维生素损失较少，口感更好，不过蛋白质和钙较超高温灭菌乳相差不大，且价格更贵，大家按需选择。我国乳糖不耐受群体还是蛮大的，不过乳糖不耐受也不代表你就要和奶绝缘。乳糖不耐受人士还有这三种选择：第一，减少乳糖的牛奶产品，比如舒化奶、零乳糖奶或低乳糖奶。这类牛奶一般会在显眼的位置标明无乳糖牛奶，且配料表也会标明乳糖含量，很好选购。第二，乳糖含量较低的酸奶。酸奶经过发酵，乳糖会较牛奶更低一些，但是不同酸奶含糖量等相差较大，记得看好成分表。第三，乳糖含量较低的奶酪。发酵时间较长的成熟奶酪乳糖含量较低，对乳糖不耐受人士更友好，比如布里奶酪、切达奶酪、帕尔玛干酪和瑞士干酪，它们的乳糖含量基本可以忽略。而新鲜的未成熟奶酪，如马苏里拉奶酪、奶油奶酪，乳糖含量会稍高一点。现在很多姐妹们为了减肥会去买脱脂牛奶，但其实控脂不是仅靠脱脂奶就能够解决的，而全脂奶也有它的优势。首先，牛奶并不属于高脂肪食品，如果控制好其他高脂食物的摄入，就不用太担心牛奶当中的脂肪。其次呢，牛奶所含的脂肪当中包含有助于减脂的共轭亚油酸和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欧米伽3，所以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更加健康。2016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8438名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女性中乳制品消耗和肥胖的关系，发现全脂乳制品的摄入量较高的组体重增加反而更少。然而脱脂奶在脱去脂肪的同时也脱去了一部分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D、E， 降低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最后，脱脂奶脱去了脂肪，而脂肪也正是牛奶香浓口感的来源，所以脱脂奶喝起来寡淡，少了奶香味儿。还有的商家为了让脱脂奶味道更好，添加糖和调味剂。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只要记住这几句话，相信你一定可以买到优质的奶制品。纯奶制品最优选，配料越干净越好，含乳饮料要警惕，奶味零食别多吃。目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是提倡合理摄入奶制品的，膳食指南的制定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和数据，仅仅通过几项研究很难证实摄入奶制品对身体有害。好了，今天的奶制品挑选指南就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都挑选到健康的适合自己的奶制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到披荆斩棘的哥哥，看着他们这一张张青春脸，我们不禁感叹，岁月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被称为不老男神的某明星曾经表示，保持不老容颜的秘密就是每天喝鲜榨果蔬汁，饮食清淡，保持良好作息和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娱乐圈明星的逆龄秘籍。这几年抗糖、防晒、养生都提上了日程，护肤品要抗初老，就连酸奶都买无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抗衰老。但是最近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单身的人老得更快。研究者们以974名参与者为被试对象，调查了被试对象近20年的恋爱关系特征，并且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恋爱者比单身者更有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够达到 2.9 岁。衰老这件事儿谁也躲不过去，当你过了20岁，肌肤胶原蛋白会以约每年 1% 的速度流失。归根结底，衰老主要是由两者造成皮肤衰老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层、真皮层以及皮下组织，胶原蛋白主要集中在真皮层，一旦它流失速度加快，胶原纤维变形断裂，我们的面部就会出现皱纹和松弛。所以明白了吧，抗衰的主力军还得是胶原蛋白。皮肤衰老的表现无非是皮肤干燥、弹性差、斑点、毛孔粗大、法令纹、眉间纹、颈纹、泪沟纹等等，眼周细纹、鱼尾纹、眼睑皮肤松弛、眼袋、泪沟、黑眼圈等，前额、下颌、颈部、口角皮肤松弛下垂等等。但你发现没有，相当一部分的早衰表现是与生活习惯和心情相关的，比如熬夜、抽烟、酗酒等都会让皮肤衰老，

而影响整个人的状态。然而恋爱就是通过影响心情来延缓衰老的，人的心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情绪的改变，而情绪本身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分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体内激素的改变。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每天都很阳光，一看到他就觉得心情好，感觉对方恋爱生活肯定很美好的亲朋，一定也有满脸阴郁，拒人千里之外的选手。所以你看，相由心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再回到咱们说的这个研究话题，有无伴侣是否可以提升你的心情，进而改善早衰这件事儿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只要心情维持得好，无论你是单身、恋爱、已婚、离异，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比较显年轻。衰老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害怕，放平心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比如有的人四五十岁了，看起来就像三十岁的样子，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妈大爷。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就是平时生活上与保养和不保养、自律不自律有着莫大的关系。放松心态，补充胶原蛋白，消除自由基，都是抗衰老的重要方法。除此之外，生活的一些习惯也是延缓衰老的好办法，比如睡眠充足、饮食均衡、防晒、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等等，都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延缓衰老。在时代的潮流中，拥抱真实的自我才是最美的抗老秘籍。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让我们以内心的坚韧和乐观，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奇幻漂流篇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科学喝奶更补钙，以及娱乐圈明星们的逆龄秘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理旧账、解难题；鲅鱼圈区盘活闲置土地，唤醒沉睡资源，赋能产业发展；
8: 30000吨原糖高效入关，营口综保区保税物流能级再跃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鲅鱼圈区针对临港工业区存在的土地闲置等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直面堵点，实打实攻坚，盘活沉睡多年的闲置资源，推动老旧地块变身产业发展新阵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临港工业区，总投资5亿元的钢材精深加工产业项目正加紧建设，让人很难想到，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沉寂。它的隔壁就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配套钢铁产业的绝佳地块却因商业用地身份而闲置了10余年。今年年初，当地立足钢铁主导产业重新谋划，用3个多月时间盘活了这片9.4万平方米的土地。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10: 没有想到这么快，区里在我们这13个部门由领导领头来现场办公，帮我们解决了手续啊，还有一些许可。
9: 之前企业从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采购钢材原材料，需要长途运去外地加工，运费吃掉了很多利润，曾经让企业头疼的难题如今迎刃而解。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10: 想尽快投产的意义就是不想在那加工了，直接从他那取完原材料到我这，我就可以自个加工了，方便不少。
9: 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港工业区专人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信心倍增，主动提出扩建计划。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10: 我现在想再往外挣10400平，

0: 想再让我的厂子再扩大一下。
1: 临港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博，
2: 一个是呢，把我们这块闲置资产盘活了；二一个呢，把一些我们刚才的上下游这个产值也留在了辽宁，甚至说呢，他对我那个他的再下游，我们还可以围绕着他继续招商，继续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1: 唤醒沉睡资源，焕发产业生机。鲅鱼圈区在理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3: 作为国家级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近年来营口综合保税区持续发挥境内关外政策优势，聚焦粮食、原糖等大宗商品，持续提升保税物流服务能级，精准释放政策红利，全力打造东北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我市对外开放振兴发展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9月4号，营口综保区迎来单批次最大规模进口原糖保税仓储业务。满载进口原糖的运输车队有序驶入营口综保区卡口。该批原糖共3万多吨，需要近900车次从营口港进行转运。为最大限度减少车辆滞留港口时间，降低企业成本，营口综保区与营口海关等部门联合制定专项保障方案，确保整个作业链条运转顺畅，衔接有序。营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光瑜，
5: 为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册入序方案，把通关、查验、过磅、入库各环节全部打通，提供24小时不间断入区服务，车辆随到随检、随卸随入。
4: 营口海关综合保税区监管科副科长陈东，
6: 营口海关成立了青年突击队，我们综保区监管科联合青年突击队24小时值守，做到人等车随到随查，确保货物安全顺畅入区，用海关的信号

0: 球业务契合点。今年以来，与营口海关通力合作，实施24小时全天候服务保障，同时通过质改数转、创新监管等方式，实现区港关高效协同，保税业务增势强劲，对外开放平台效应得到加速释放。营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局副局长刘旭：
1: 今后我们充分发挥营口综合保税区进口商品保税、自用商品免税、出口商品入区即退税的政策优势，同时我们不断地提高货物通关效率，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做到一起一策，为企业提供
2: 管理。在二楼为我们学生打造了休闲区，包括这个钢琴区域、读书区域。
3: 今年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共开设33个专业，其中新能源汽车技术、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医养照顾服务为新增专业。广大新生怀着梦想走进校园，他们将在这片职教沃土上生根开花，不断收获成长。营口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王思文：
4: 在接下来的校园生活里，认真学好专业知识，打好基础，课余时间我会参加校园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同时我也会规范自己的日程作息，踏实进步，让自己在校园的每一天都有所收获。
3: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
5: 青年是城市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我们将持续努力，进一步坚定学子技能报国的志向，特别是我们要宣传好营口，把营口的发展潜力活力播种到每一名学子心里，让更多学子毕业后选择留在营口创业立业，长留营口安居乐业，不断地为营口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强劲的青春动能。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科学膳食助健康，公益体验营温暖启幕。
7: 关注老年健康，从科学饮食做起。9月3号，第三期金龙鱼丰益堂健康膳食体验营在我市开营，活动持续推广科学均衡的膳食理念，面向中老年群体开展公益健康干预，帮助老年朋友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改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身体素质。本次体验营活动范围全面拓展，面向全市筛选招募15名中老年学员，开展为期21天的沉浸式健康膳食体验活动，全程公益免费，主办方统一提供营养配餐、健康膳食指导，并分入营、营中、结营3个阶段，为学员开展3次免费体检，动态跟踪记录身体变化情况。活动期间还将穿插健康科普讲座、企业生产观摩、康养休闲体验等特色内容，邀请专业医护人员现场解读体检数据，讲解老年膳食常识，引导大家改掉不健康饮食习惯，养成合理膳食、规律作息的良好生活方式。主办方通过真实案例记录、全程跟踪拍摄、系统总结科学膳食调理经验，向全社会普及老年健康饮食知识。参与市民陈文颖：
8: 过去我很自信，我自个儿身体不会有大毛病，我就随便吃，所以要把自个儿身体吃的血糖升高。这次的活动正好让咱们健康饮食，我就体验体验健康饮食，希望呢我们能从21天中得到最大的收获。
7: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9: 我们希望通过公益体验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更多老年朋友直观感受到合理膳食对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依托优质营养食材和科学饮食理念，坚持普及老年健康知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我市中老年朋友收获更健康、更优质的晚年生活。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 一听就爱。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
1: 你冷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一束穿透阴霾的微光，将孤独剖解成发光的星辰。当琴声漫过耳际，恍然看见无数个自己站在记忆的十字路口，那些欲言又止的如果，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约定，都化作玻璃上的霜花，剔透却触不可及。最痛的清醒是终于读懂，所谓我们并非互相填补缺口的拼图，而是两棵各自扎根却共享风雨的树。当副歌撕裂夜幕，我终于与自己和解，原来所有遗憾都是通向完整的裂缝。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明天揉成小团，就着咖啡一口一口咽下所有锋利与温柔。

废话只能开在一天。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人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歌词里还没见过永恒就要遗忘了，像一记闷棍敲醒浑噩的人。原来时光是无声的贼，偷走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把鲜活的愿望等成标本。或许该撕掉所有等下就好的标签，此刻就去淋雨，去犯错，去拥抱。毕竟春天不会等花准备好才来。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让所有来不及说的再见，不敢拆的信封，都在情剑起落间凝成琥珀，即封存刹那的永恒，又让所有未完成的故事在寂静中震耳欲聋。我是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困兽，被霓虹割裂成碎片化的影子。歌词里反复蒸腾的困惑，像潮湿的苔藓，爬满每个失眠的夜晚。有人困在时针划出的牢笼，有人溺亡于记忆的暗河，但总在坠落的刹那瞥见星火。那些也许明天会晴朗的执念，原来是对抗虚无的盾牌。

潮水退去时，所有迷失都是通往清醒的甬道。我们在断弦上弹奏残缺的勇气，直到裂缝里涌出新的乐

指针在寂静中划出心跳的纹路，外观的屏幕和冷掉的咖啡杯都成了未愈合的伤口。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道尽了现代人蜷缩在夜色里的命运。我们都在自我反刍的循环里等一扇永远不会亮的窗。陈奕迅用沙哑的温柔把寂寞谱成集体抑郁，原来每盏熄灭的床头灯下都藏着被世界放逐的月亮。当所有失眠的灵魂在黑暗中漂浮，这首歌成了我们共用的止痛贴，在旋律褶皱处轻轻接住坠落的叹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全世界失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
2: 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
3: 北京时间15:00。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

0: 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吵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 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 18.5% 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态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

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儿或咸味儿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8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20%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9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10%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

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新时代啊，越老越漂亮也有一些标准，那么您是不是达到了这些标准呢？这些标准当中有几个是和您相符的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新时代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您也瞧瞧，您和自己的姐妹之间对照一下，一起老得漂亮，老得优雅。

越老越漂亮的十五个标准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每天打扮的优雅得体、干净利落。第二个是参加到一到两个运动俱乐部，瑜伽或者是其他的项目都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第三个是有好几个好姐妹，寂寞的时候叫她们陪陪，要么去逛逛商场，要么呢一块儿吃个饭，要么就在家小聚一下，几个小菜，几杯美酒，知心话儿一吐为快。第四个标准是不因年长而自卑，学会自我欣赏的女人，自信而迷人，越发的美丽，青春永驻。第五个是听着音乐去干家务，不会觉得疲劳，还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第六个，床边上始终放上一本书，读书啊，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情，滋养人生。第七，写写自己的心情故事，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第八个，是在闲暇的时候哼着小曲儿整理一下衣柜，可以把不再穿的衣服送给适合穿的人。第九呢，是偶尔买一套和平时风格不太一样的适合自己的衣服，换个心情，穿出自己的气质来，也给别人一个惊喜。第十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吃健康的食物。这第十一个标准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意愿，精神充沛的生活，并且尽力的让自己快乐。第十二个就是心灵美了，坚持善良，不琐碎，不唠叨，不斤斤计较，不抱怨，不牢骚，不怨天尤人，不头发眉毛一把抓，剪不断理还乱。第十三个标准是爱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会用笑来缓解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您去大动肝火，一切呀都是过眼云烟。第十四是会经常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小的东西呢可以让您觉得饶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方面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啊，蔬菜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食物，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吃不同的蔬菜。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多多的补充蔬菜自然是非常好的。不过有一些蔬菜啊是一定不能吃的，这样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是会造成非常大损害的。那您知道老年人有哪些饮食就不健康了吗？这一时段我们要和您分享的内容，首先是关于老年人饮食的蔬菜方面。关于老年朋友们在吃蔬菜的过程当中，哪些蔬菜容易造成身体非常大的损伤啊？第一就是久存的蔬菜。有的老年朋友们喜欢一周啊做一次大采购，把采购回来的蔬菜呢都存放在家里慢慢的吃，这样虽然说节省了时间也方便，但是要知道啊，蔬菜每多放置一天就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素。比如说菠菜，在通常的状况之下，也就是20度左右，每放置一天，它的维生素 C 就损失高达 84%。 所以说呀，应该尽量的减少蔬菜的储存时间，如果储藏呢，也应该选择像干燥通风和避光的地方进行储藏。第二，就是丢掉含维生素最多的部分，

我们的一些习惯性的蔬菜加工方式啊，也在影响着蔬菜当中营养素的含量。比如说，有人为了吃豆芽的芽儿而将豆瓣给去掉了。实际上呢，豆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豆芽要高2到3倍。再比如说，做饺子馅儿的时候把菜汁儿给挤掉了，维生素呢也会损失70%以上。其实正确的方法是啊，切好菜之后用油拌好了，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呢油包菜的方法饺子馅儿就没那么多汤了。第三是小火炒菜。维生素 C 和 B1 啊都怕热，因此炒菜的时候避免用小火去焖，应该呢用旺火爆炒。再有呢就是加少许的醋，也是有利于维生素保存的。第四点，菜做好了不赶紧吃。很多人喜欢做好了菜之后放在锅里边焖着，或者是呢干脆放到保温桶里边等过一段时间再吃，这样也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物质。咱们想一想啊，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因为没有立刻吃而使饭菜变得毫无营养，那多可惜呀。第五，吃菜不喝汤。炒菜的时候啊，蔬菜当中大量的营养物质都是溶解在菜汤里的，您不喝也可惜了。第六，吃素不吃荤。现在啊，素食主义者是越来越多了，尽管有利于防止动脉硬化，但是一味的吃素也是不对的。一是呢，每天人必须要从肉里边摄取一定的胆固醇，适量的胆固醇啊还有利于防癌。第二呢，是单纯吃素啊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引起消化道的肿瘤。第三就是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了。第四是由于蔬菜当中普遍缺乏锌，因此呢素食主义者容易严重的缺锌。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搭配着吃，既可以取得素食的效果，还可以避免素食对于身体的损害。第七点，只爱吃炒菜。很多减肥的朋友啊，相信肉菜一起炒可以降低脂肪的摄入，那么其实呢，蔬菜更容易吸收油脂，还有一些蔬菜啊更适于凉拌着吃，比如说像黄瓜或者是西红柿。第八项就是先切菜后洗菜。食堂的大师傅那是为了省事儿，先切菜再放在一起冲一冲洗一洗。很多人不以为然了，其实这样做啊会令大量的维生素白白的就流到水里面去了。这最后一项就是生吃蔬菜不洗干净。现在的蔬菜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了，有各种农药和寄生的细菌的残留，所以说吃蔬菜的时候最好先洗干净，或者是去了皮儿再吃。很多时候中老年朋友的胃口啊还是十分不错的，要想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很好，那就要多关注一下很多的日常习惯了。不要浪费，但是呢咱也不能在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做一些不值得的事情，您说呢？

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旅游加养老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呢也成为了热点。可以说近年来旅居加养老的新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我国的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啊，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全面的开放着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来参与养老服务业。有专业人士就说，旅居养老将会打造旅游业和养老业跨界融合的一个产品优势，它将带来的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也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是处于空巢的状态，而老年服务却远远跟不上，市场上缺乏专业的管理工，是处于空巢的状态，而老年服务却远远跟不上，市场上缺乏专业的管理公司，又缺乏大批专业的护理员，养老护理的缺口将近千万人。

缺少晚辈陪伴是老年人的遗憾事情。调查就发现啊，空巢老人家庭比重超过了五成，农村高于城市。85%的独居老人一个月以内能与子女见面，另有8%的独居老人平均一年及以上才能和子女见上一面。他们绝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生活，心灵比较孤独。其中20%的老年人呢表示很需要老年心理咨询。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趋加重，以及421家庭、空巢家庭的不断增多呀，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了。在养老产业的多元化趋势当中，如何把握市场的走向，整合养老产业的资源，也成为了行业的首要课题。最新的统计就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着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会达到峰值4.87亿，由此将会催生出一个1000亿元的巨大市场。那根据了解呢，旅居养老是候鸟式养老和度假式养老的融合体，追求旅游目的、旅游行为、旅游效果的健康、环保和舒适。与普通旅游的走马观花、行色匆匆不一样，选择旅居养老的老年朋友呢，一般会在一个地方住上个10天半个月的，慢慢的去游，慢慢的去品，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野的目的。当前啊，旅游度假养老产业在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也在不断的兴起，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也受到了不断的冲击。探讨如何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传统的旅游度假养老模式相结合，已经成为了旅游和养老服务业的新动向。专家就说，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线上线下相配合。一方面呢，要推进互联网加机构养老，可以促进养老资源的增量、利用增效，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技术引导全社会转变养老观念，突破传统养老观念对于养老机构的产业发展的制约。而另外一方面呢，在线下有关部门和机构需要建立的是养老医疗保障资金的统筹使用、便利结算以及机构养老补贴的制度，来进一步的释放中高端机构的养老需求。有专家还说，应该加快开发建设养老服务的云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扶持建设一批社会资本来投入到养老机构当中。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您会选择旅居式养老吗？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理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一纸彩笺写尽千年相思，寻常往事藏尽人间亲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一段盛唐才女的执念流年，一段暮年父子的温情回忆。今天我们要先后品读两篇佳作，同样是心底牵挂，却写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情愫。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首先请欣赏尚元培的散文《彩笺》。
2: 秋阳普照，秋风微醺，薛涛静静地站立在那条茶马古道旁，望着来来往往的车马行人，心内就泛起了一丝思念，一丝惆怅，一丝哀伤。这条古道从薛涛门前经过，可以通往长安。蜀地的茶和盐皆是通过这条古道送进京都长安的。薛涛站立在古道旁，耐心地等待着运茶驮盐的马帮，他要求马帮把一个包裹捎到长安，带给元稹。这样的包裹薛涛不知捎过了多少次，也不知带过了多少年。捎带包裹的马帮换了一茬又一茬，马帮的人也早已对薛涛相识了，熟悉了。叮当叮当，驮运盐茶的马帮过来了，一阵喜悦还有一阵羞涩在薛涛的心里莫名的涌起。不需过多的交代，也不需过多的嘱咐，薛涛就把包裹放心地交给他们了。一起交给他们的还有那份期盼了20个春秋的心事。叮当叮当，马铃声渐行渐远，薛涛那颗思念的心儿也随着铃声飞往长安。缓缓地转过身子，薛涛走回院子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父亲。父亲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可薛涛还会时常地想起他。薛涛自幼聪慧，6岁就能吟诗作对。那一年薛涛9岁，父亲坐在庭院里，指着院中的一棵梧桐树慢慢吟出2句诗文：庭院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而后父亲便令薛涛续出下句来，薛涛略作思索就续了出来：知营南北鸟，夜送往来风。薛涛很是得意，仰着笑脸等待着父亲的夸赞。父亲听了却悄然久之，默不作声。父亲觉得这句诗似乎预示了女儿一生的命运，恐怕日后她会沦为迎来送往的风尘女子吧。父亲猜中了。父亲原是京官，后来流寓蜀中，后因出使南诏沾染疾病而亡。薛涛没入越籍，做了官妓。16岁时，薛涛声名远播，又因有姿色、通音律、善辩会、工诗赋而名扬成都。 薛涛从未怨恨过父亲，有时他也会无奈地想，或许正是因为做了官妓，才可与名士权贵试验赋诗，才会被世子文人称为女教书，才能与镇守剑南的儒雅官员韦高往来惆怅，才能跟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延寿、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祜等诗家骚客交友唱和。院子里阳光很好，薛涛坐在那片斑驳的树影里，有些疲惫，也有些困乏。他闭上了酸涩的眼，心里苦苦一笑，自嘲说：如此，是否还要感谢父亲呢？这个时候，匠人过来了，请示这次做的彩笺要出哪种颜色。薛涛眯着眼睛，想都没想，随口便说：红色。匠人领命去了，薛涛又陷入到深深的怀念之中了。红色是薛涛渴望的生活的颜色，也是他渴望的爱情的颜色。许多年了，薛涛一直用红色彩笺题写诗词，而在他的心里却永远珍藏着一份浪漫，珍藏着一份爱情。那一年，御史元稹出使成都，薛涛窗外的菖蒲刚刚开花，元稹就慕名前来拜访了。元稹站在阳光普照的院子里，望着满院的菖蒲花，很是洒脱地说：姐姐与这花儿一样艳丽呀。薛涛说：御史的诗句也一样叫人惊艳。在这五彩缤纷的菖蒲花丛前，44岁的薛涛第一次经历着情爱的震撼，而在33岁的元稹眼里，薛涛的才情太过出众。忆起这段浪漫的爱情，薛涛的脸上显露了羞涩，也显露出了甜蜜。在那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秋天的傍晚，窗外的菖蒲花已经败落，元稹也要奉旨返京去了。薛涛题写一首《送友人》赠给元稹：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元稹读罢流下了眼泪，薛涛的心被元稹的眼泪淋湿了，淋酥了。他牵起元稹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道：何时再能相见呢？元稹说：先回长安复命，而后便来迎娶姐姐。薛涛却笑了，笑得很淡。薛涛摇了摇头说：无此奢望，但愿此生永无相忘矣。停一下，薛涛又轻叹一声，幽怨道：我长小弟时春又衣，恐怕你会厌倦姐姐的。元稹定定地看着薛涛的眼睛说：若负姐姐，天成雷劈。说过这话，元稹就回长安去了，只将一个承诺留给了守在成都的薛涛。因了这一句承诺，薛涛便脱了妓籍，隐居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在植满菖蒲的院子里吟诗作赋。 春伤时，在幽静的日子里思念着元稹，牵挂着元稹，也等待着元稹。一次等待20余载，薛涛把自己等待成了一个64岁的老人，而元稹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阵风儿卷起，摇曳着斑驳的树影，摇摆着菖蒲憔悴的叶片。然而薛涛的心里涌起了一缕清冷和凄凉，涌起了一阵孤独和绝望。他缓缓起身进入房内，铺开一叶彩笺，还未落笔，泪珠却滴落下来，打湿了那叶彩笺。泪眼婆娑，薛涛又为元稹写下了一首诗：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那叶彩笺上载满了相思的愁绪。薛涛看着那叶雅致的彩笺，轻声说道：这些年我用这彩笺为你写下了多少情诗，而你为何不能回我一首呢？每次写诗，薛涛都用彩笺，他早已不再使用白色的小笺了。那平平淡淡的一页白纸，怎么能够诉尽他心中的相思呢？薛涛就请来了匠人，专门为自己制作彩色的诗笺。这彩笺以木芙蓉皮做原料，用胭脂树花卉做染料，即来浣花溪的水加入云母粉浸泡，捣碎成浆，制成不同颜色的纸，纸面上呈现出不规则的松花纹路，清雅别致，精巧鲜丽。新制的彩笺纸幅较大，题写小诗便不和谐，薛涛就令匠人狭小之，别出心裁地制出了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残云等十色小彩笺。薛涛便用这小幅彩笺题诗抒怀，倾诉思念。彩笺配了薛涛的诗篇，浪漫风雅，流入民间。这彩笺就被称作薛涛笺了。唐朝的文人也喜欢用这彩笺，或题词，或书小简，或写情诗、情书，即时风行。除了自己使用，薛涛也把这彩笺送与友人，但更多的是托人捎到长安，带给元稹。他渴望着元稹也能用他制作的彩笺为他书写情诗。然而元稹离去20余载，竟然没有给他寄过一首诗。元稹回到长安，先是去了浙东，后又到了武昌，每到一处吟诗吟酒，似是忘记了这位女教书。而他收到的那些彩笺也是长安友人转交他手上的。一日，薛涛收到一封长安来信，爸，泣涕道：你终于是来信了。一叶彩笺上是元稹写给薛涛的一首情诗：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薛涛将这首
既赠薛涛捧在胸怀，潸然泪下。这是他等待了20年的一首情诗啊。随着情诗一同传来的，还有一个噩耗。元稹在武昌节度使任上暴病而亡。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当千年指尖的绵长相思落幕，我们将目光从遥远的盛唐转回了寻常人间，世间最朴素最踏实的深情，从不是遥遥无期的等待，而是朝夕相守的守护。叶枫笔下的父亲褪去所有华丽辞藻，以一生沉默的付出，岁月沉淀的温柔，诠释了最厚重的无声父爱。请欣赏叶枫的作品《父亲》。
1: 时间已经上午11点，等我们走进病房时，93岁的父亲依然在睡觉。南国的冬季，冷暖干湿正适宜，病房的窗户未开着，父亲睡得很香。保姆说，他现在常常几天不怎么睡觉，然后又几天昏睡。父亲一周要透析3次，一次要透析5-6个小时。不透析的时候，除了睡觉，他有时坐着轮椅到医院的花园里四处看着，消磨时光。我有点不知趣儿地摇醒了父亲，他看到我有点惊讶，显然没有睡醒，不过还是坚持下了床，坐在轮椅上沉默。和以前相比，父亲明显沉默了很多，他不怎么和我说话，一直呆呆地看着墙上的电视屏幕。不像以前，他还常常问问我工作情况、孙子的学习如何等等。他的耳朵更背了，需要我在他耳边大声说话，他才能勉强听明白。父亲年轻时有些胖，可现在高龄的他上半身已经瘦骨嶙峋，下半身已经完全没有力气，需要保姆把他从床上抱上抱下。开饭了，我们从外面的饭店买了一些好吃的粤菜和客家菜。父亲似乎没什么胃口，保姆把肉汤和米饭混合着给他吃。吃了一半，他有点不耐烦地推走了饭碗，继续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姐姐说，透析时不稳定的血压正慢慢吞噬着父亲的健康和生命。父亲活得很通透顽强。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失去了照顾他的人，也失去了拌嘴的对象。虽然我们一直隐瞒着母亲的死讯，怕父亲经受不住打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自然也明白了，只是嘴上不说而已。这一点近年来从他看我们的眼神中我们能看出。父亲的眼神，尤其是看孙子时欣喜有神，如今渐渐空洞无神，也不再关心身边之事，眼神的变化反映出他只求自保的无奈。从病房出来，父亲衰老的模样让我心有戚戚然。恍惚中，我仿佛看到了10多年前和父亲泡澡时的情景。那时父亲身体尚可，他是镇江人，好泡澡，所谓早上皮包水，只吃汤包，晚上水包皮，只泡澡。当时父亲年事已高，且腿脚不灵便，澡堂子是万万不敢让他独自去的，必须有家人陪同。于是作为家中的独子，我便成了不二人选。每个周末，我得有半天的时间陪父亲在蒸汽氤氲的池子中度过。我小心翼翼地搀着他，泡够了再安排浴工给他搓背，再淋浴。一般流程走完要1个小时左右。之后，我扶他回到休息大厅，躺在躺椅上，再安排人给他修脚。父亲常常在修脚中途就会甜甜睡去。有时时间太久了，我会摇醒他，他会慢吞吞地穿上衣服，等结账下楼，通常已经到了华灯初上时分。就近再用个晚餐，我们常去的是合肥城隍庙附近的包河浴池和刘洪胜脚面馆。日子久了，包河浴池的浴工们都熟识了我俩。 记得有一次，我开车把父亲送到家门口后，我就一溜烟地走了。过不久，母亲打电话问我，老瞎子到哪去了？这是母亲对父亲的昵称，父亲长期近视。母亲下楼一找，原来父亲还在楼下的传达室看报纸。用他老人家的话说，就是要缓缓劲儿，缓解洗浴带来的疲劳感，再上楼回家。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的青涩少年，学习成绩不佳的我，给父母带来的是无尽的烦恼。1989年高考的那个夏天，天气真热，高考成绩发榜的那天，我和母亲待在酷热的家中，等父亲去取成绩单。他上午出门，最热的时候回来，我惴惴地看着他，没想到他挺高兴，甚至自豪地宣布我的高考成绩超过了本科线。当时顽皮的我，在父母的期望里最多能考个大专。看着父亲被夏日骄阳炙烤得红红的脸，我不知是欣慰还是愧疚。要知道，当时父亲已是快60岁的人了。随着我慢慢长大，父亲也越来越老了，生命的年轮在不断的扩展，回忆是代替不了思念的，但至少记录思绪和过去的点滴琐事，可以让回忆和挂念更丰满些。也许这是这篇小文的一点功效吧。

0: 红笺寄相思，中流岁月遗憾，旧事忆父爱，永存温暖心间。人生万般牵挂，别再遥遥等候，珍惜眼前相伴，善待身边至亲，才不辜负每一份深情。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瑜、安琪，播音张凡、赵晨曦。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掌心熄灭。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夜街角独自徘徊的人，用思念的温度对抗漫天风雪，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将往事烧成取暖的灰烬。
1: 为

歌手可以用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喝在窗上的朦胧白霜。那些未拆封的情话在时光邮局里泛黄，心跳的邮戳却依然清晰。我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在某个午夜顺着琴弦滚落，割痛了成年人。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
3: 之前，企业从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采购钢材原材料，需要长途运去外地加工，运费吃掉了很多利润，曾经让企业头疼的难题，如今迎刃而解。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4: 想尽快投产的意义就是不想在那加工了，直接从他那取完原材料到我这，我就可以自个儿加工了，方便不少。
3: 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港工业区专人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信心倍增，主动提出扩建计划。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4: 我现在想再往外挣10400平，想再让我的厂子再扩大一下。
3: 临港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博，
5: 一个是呢，把我们这块闲置资产盘活了；二一个呢，把一些我们钢材的上下游这个产值也留在了辽宁，甚至说呢，他对我那个他的再下游，我们还可以围绕着他继续招商，继续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3: 唤醒沉睡资源，焕发产业生机，鲅鱼圈区在理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2: 作为国家级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近年来营口综
6: 口原糖的运输车队有序驶入营口综保区卡口，该批原糖共30000多吨，需要近900车次从营口港进行转运，为最大限度减少车辆滞留港口时间，降低企业成本，营口综保区与营口海关等部门联合制定专项保障方案，确保整个作业链条运转顺畅，衔接有序。营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光瑜，
7: 为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册入序方案，把通关、查验、过磅、入库各环节全部打通，提供24小时不间断入区服务，车辆随到随检、随卸随入。
6: 营口海关综合保税区监管科副科长陈东，
8: 营口海关成立了青年突击队，我们综保区监管科联合青年突击队24小时值守，做到人等车随到随查，确保货物安全顺畅入区，用海关的幸福指数换取企业的便利指数，护航地方经济发展。
6: 营口综保区拥有标准化保税仓库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仓储成本优势显著，本次进口原糖进入综保区免予提交配额证和自动进口许可证，直接享受保税仓储政策，暂免缴纳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超5000万元，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一笔可观的无息周转资金。营口综合保税区自2019年4月封关运营以来，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优势，积极帮助企业寻求业务契合点。今年以来，与营口海关通力合作，实施24小时全天候服务保障，同时通过质改数转、创新监管等方式，实现区港关高效协同，保税业务增势强劲，对外开放平台效应得到加速释放。营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局副局长刘旭，
9: 今后我们充分发挥营口综合保税区进口商品保税、自用商品免税、出口商品入区计退税的政策优势，同时我们不断地提高货物通关效率，根据企业实际需求。
10: 医生到来，一早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就忙碌起来，帮助新生指引路线、搬运行李。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高继峰，
11: 这次主要帮助大家指引报到地点，熟悉校园环境，解答入学的一些相关问题。虽然工作有些琐碎，但看到新生顺利安顿下来，就觉得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志愿服务也让我收获成长，也希望把校园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0: 为优化校园

0: 就餐环境，提升餐饮服务质量。暑假期间，学校全方位改造两所学生食堂，重点打造智慧食堂系统，让就餐环境和食品安全得到进一步提升。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杨章：
1: 咱们现在是从食品采购一直。
0: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王思文：
2: 在接下来的校园生活里，认真学好专业，
3: 会发展注入更多强劲的青春动能。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科学膳食助健康公益体验营温暖启幕。
5: 关注老年健康，从科学饮食做起。9月3号，第三期金龙鱼丰益堂健康膳食体验营在我市开营，活动持续推广科学均衡的膳食理念，面向中老年群体开展公益健康干预，帮助老年朋友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改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身体素质。本次体验营活动范围全面拓展，面向全市筛选招募15名中老年学员，开展为期21天的沉浸式健康膳食体验活动，全程公益免费，主办方统一提供营养配餐、健康膳食指导，并分入营、营中、结营3个阶段，为学员开展3次免费体检，动态跟踪记录身体变化情况。活动期间还将穿插健康科普讲座、企业生产观摩、康养休闲体验等特色内容，邀请专业医护人员现场解读体检数据，讲解老年膳食常识，引导大家改掉不健康饮食习惯，养成合理膳食、规律作息的良好生活方式。主办方通过真实案例记录、全程跟踪拍摄、系统总结科学膳食调理经验，向全社会普及老年健康饮食知识。参与市民陈文颖：
6: 过去我很自信，我自个儿身体不会有大毛病，我就随便吃，所以要把自个儿身体吃的血糖升高。这次的活动正好让咱们健康饮食，我就体验体验健康饮食，希望呢我们能从21天得到最大的收获。
5: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7: 我们希望通过公益体验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众多老年朋友直观感受到合理膳食对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依托优质营养食材和科学饮食理念，坚持普及老年健康知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我市中老年朋友收获更健康、更优质的晚年生活。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8: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8: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当我们宅在家的时候，最常用的姿势就是瘫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电视，刷手机，吃零食，好像每次在美滋滋的状态，都会不由自主地翘起二郎腿，不仅舒服，翘二郎腿似乎也特别有范儿。男人翘，霸气，帅，有气场；女人翘，优雅，性感，有气质。实际上，关于翘二郎腿的危害也是众说纷纭，什么翘二郎腿会得高血压、静脉曲张、影响生殖健康啊等等。但是翘二郎腿已经成为了一种可怕的习惯，常常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把左腿搁到了右腿上，有时也会自暴自弃地想，既然觉得舒服，为什么我还要改掉它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让人又爱又恨的二郎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们知道为什么翘二郎腿很舒服吗？从重力学和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双腿自然垂下的时候，所有力量都积压在我们的骨盆上，从而影响着脊椎的正常运动神经，久了就会感到疲惫。翘二郎腿的时候，相当于把一条腿的力量分散到了另一条腿，所以在短时间内会觉得脊椎和骨盆相对轻松了，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相对倾斜，整个人的重心也调整了，反而比坐着的时候更稳当舒服。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更自信，因为古往今来二郎腿一直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心理行为学认为，爱翘二郎腿也是优越感的表现。当人们处在安全轻松的环境当中，都会忍不住地翘起二郎腿，但是这真的只是一种心理暗示和一种舒服的感觉而已。当翘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压的一条腿超过了他所能够承受的负担之后，就不轻松了，时不时会有发麻的感觉。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压力转嫁的过程。不过翘二郎腿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有危害吗？我们先来看几种翘二郎腿经常被误会的结果。误会一，翘二郎腿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静脉不正确的扩张，患者下肢静脉会明显突出，出现膨胀和扭曲，走路时容易感觉下肢酸胀，严重的还会导致下肢水肿，甚至破溃出血。静脉曲张主要是由于静脉压力过高，导致瓣膜功能不全引起的。所以像长期站立、重体力劳动、妊娠、慢性咳嗽、长期便秘等，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因素。但是翘二郎腿并不会带来这方面的困扰。误会二，导致高血压。我们在医院

对于翘二郎腿会给心脏带来危害的观点，目前呢并没有研究支持。不过患有高血压的人还是不应该经常的翘二郎腿，阻碍血液流动对他们来说更加危险。听完上面的内容，是不是觉得翘二郎腿没什么好担心的，翘得越来越心安理得了？且慢，还没结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儿八经的说一说翘二郎腿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伤害。第一，腰肌劳损，背部疼痛，这大概是长期翘二郎腿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感受了，那就是痛痛痛痛痛啊。翘二郎腿的时候，身体会自然的向一侧倾斜，这个过程中一侧身体的肌肉一直处于拉伸的状态，时间长了可能导致单侧腰肌劳损。另外，翘二郎腿会导致骨盆旋转和倾斜，给脊柱造成压力，背痛也就随之而来了。当坐姿不正确的时候，我们的肌肉还被迫做更多的工作来维持目前的姿势，也就意味着肌肉会更容易疼痛和僵硬。第二，体态不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临床讲师 Dr. Rao 说，翘二郎腿并不是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姿势，我们的脊柱始终支撑着体重，并处于持续的张力和压力之下，而不稳定的姿势会导致脊柱变形。人翘二郎腿的时候，骨盆向后滚动，髋关节紧张，脊柱也可能发生弯曲，时间长了，什么高低肩、骨盆倾斜，哎，就找上门来了，可以说是翘二郎腿一时爽，体态纠正火葬场。肯定有人会想了，那我换一只腿翘不就能平衡了吗？但是许多医学专家都认为，交替翘腿可能无助于减少骨骼和关节的压力，结果只能是你最终可能会背痛两次而不是一次。所以为了不在30岁的年纪就拥有70岁的体态，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吧。第三，屁股扁平。没想到吧，关于髋关节长时间保持不正常旋转，身体的重心转移，本来圆润的屁股竟然会被磨平，这大概会成为许多姑娘的痛吧。所以呢，结论应该很明显了吧，那就是最好不要翘二郎腿。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尤其是当翘二郎腿已经形成习惯之后。如果是持续长时间的翘二郎腿，或是本身有高血压、膝关节损伤等问题的人，最好改掉翘二郎腿的坏习惯。如果只是偶尔的翘二郎腿，并且又很难改掉的话，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一些锻炼，预防问题出现，比如一些臀部运动以及颈部的拉伸运动等等。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已经急了，不让翘二郎腿，我换一种做法总可以了吧？请注意，以下大家常使用的坐姿也隐藏着一些健康隐患，比如盘腿莲花坐。莲花坐是瑜伽当中非常常见的坐姿，日常生活中选择盘腿坐的人也不少。但是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莲花坐是最容易让人受伤的瑜伽运动之一。盘腿坐对于人的膝关节、踝关节也有很大的考验，如果你做不到盘腿坐，或是膝关节和踝关节本身就有问题，请尽量远离这种坐姿。还有鸭子坐，鸭子坐就是将小腿和脚掌并在大腿外侧，臀部完全贴地，有稳固的身体支撑，因为外形很像鸭子，所以呢被称为鸭子坐，也叫做 W 型坐姿。由于骨盆比较宽，女性被认为更加适合鸭子坐，儿童使用这个坐姿也是轻而易举。但是鸭子坐不适用于任何人群，尤其是儿童，它容易导致儿童的肩膀和手腕稳定性低，可能影响他们精细运动的发展。鸭子坐还会对髋关节和膝关节造成压力，可能导致长期的姿势问题和腰痛。除此之外，腰部悬空瘫也是不太好的，大家非常喜欢的葛优躺就是一种腰部悬空的做法，这种做法看着很舒服很放松，实则对身体健康影响很大。葛优瘫时，我们用来支撑身体的点主要在头部、肩部和臀部，而腰部处于悬空的状态，腰椎受到压力，长此以往，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等问题就来了。要减轻腰部的压力也很简单，
可以让臀部完全贴合椅。

子，或者在腰部放置一个毛巾卷，让腰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曲度。当然了，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不管你是端坐、翘二郎腿、盘腿坐，还是什么奇葩的坐姿，久坐都是不健康的。因此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站起来活动活动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女人对美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比如不整齐的牙齿通过牙齿矫正纷纷稍息立正，变得整整齐齐。但刚刚做完牙齿矫正，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终于摘下牙套了，不过距离一口大白牙还差不少呢。日常生活中，不少姑娘平时都有喝咖啡、喝奶茶的习惯，随着时间推移，色素逐渐在牙齿表面沉积，牙齿也会渐渐变黄，这成为了姑娘们备受困扰的痛点。以上的这类情况，我们统称为增龄性黄牙，是最适合做牙齿美白的。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牙齿美白。美白牙膏的广告是最多的，也是最常见的美牙产品。大家可能都看过使用美白牙膏刷鹌鹑蛋的短视频，看起来的确很上头。但实际上，美白牙膏只是通过增大摩擦力来清洁牙齿表面，类似于洗澡用的搓泥宝。所以呢，美白牙膏仅仅可以起到去除浅表色素的效果，而你那整日泡在咖啡里的大黄牙，美白牙膏就是隔靴搔痒了。小红书里流行的橘子皮粉末、小苏打粉刷牙也是一样的道理，增加摩擦力，但是效果嘛，的确是没有的。我只能肯定一下大家的探索精神。美白牙贴是一个相对靠谱的美牙方法，牙贴里含有美白剂，可以直接分解牙齿表面的色素。我自己用过，但是呢就感觉效果不太持久，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危害，又很便携。有些宝宝会说，用完美白牙贴牙齿会敏感，因为美白牙贴是大众化的，可能跟自己的牙齿贴合度比较差，有的牙齿贴得紧了，有的牙齿又没贴上，就可能造成敏感的情况发生。冷光美白曾经也是一度流行。冷光呢是一种催化剂，在特定波长光的催化之下，美白凝胶会加快分解牙齿的色素。这种配合冷光的美白凝胶浓度较高，对牙齿和牙龈的刺激成倍增加，所以好多人都会说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齿好酸好痛。那降低美白凝胶的浓度是不是就可以缓解牙齿酸痛了呢？的确可以，但是同时需要增加美白牙齿的频次，你就得多跑几趟医院，感觉也是有点麻烦。很多牙齿不整齐的宝宝可能会担心自己适不适合以上的牙齿美白方式。的确，美白牙贴更适合牙齿整齐的宝宝，如果牙齿有点歪就不那么贴合了。冷光美白因为光线很难直达里出外进的小歪牙，效果也欠佳。而美白牙套不需要光照，同时又对照每一个牙齿的形态量身制作，是牙齿不整齐的小仙女们更好的选择。但我们要知道，牙齿美白是有极限的，也不是越白越好。科学的让牙齿变得洁白又健康没有错，但是不要被舆论营造出的皓齿白牙过度影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

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翘二郎腿，以及如何科学有效的牙齿美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经常会听家里长辈说，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搭配会产生某种危害健康的物质，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一起吃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会耽误孩子长个儿。其实呢，早在1935年，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教育家、正级教授就做过食物相克相关的临床试验，结果发现并没有中毒事件发生。中国营养学会也曾委托兰州大学医学院做过相关的临床试验，志愿者多达130多人，而无论哪一次实验，所有受试者均未发现异常。那么言之凿凿的食物相克说法是哪里来的依据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江湖传说中和鸡蛋相克的食物数不胜数，我从中选了几个比较经典的搭配来帮助大家排雷。第一个，鸡蛋加柿子等于腹泻加结石，这个说法已经流传很多年了，但是罪魁祸首不是鸡蛋，而是柿子。生柿子含有大量的鞣酸，如果同时吃大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鸡蛋、螃蟹等等，对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胃柿石，就是鞣酸和胃中的蛋白质类的成分发生了反应，形成梗阻。但只要一次不吃太多，或者消化功能正常，一般情况下是没有

问题的。第二，鸡蛋加豆浆或牛奶或茶等于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这一组搭配会上榜，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豆浆当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能够抑制鸡蛋蛋白质的消化，降低营养价值。牛奶和鸡蛋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饱腹感强，同吃可能会吃不下其他的东西，最后会因为缺乏葡萄糖而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浓茶当中含有鞣酸，鞣酸能够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质，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这些说法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却是这样的。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物会随着豆浆的加热而失活，不再具有阻碍消化蛋白质的功能。所以，继续鸡蛋加豆浆吃起来吧。牛奶和鸡蛋一起吃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会让人没精神。而且在这两样的基础上搭配一些主食，可以避免让优质蛋白质代替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浪费蛋白质的作用。而最后一条则关乎茶叶蛋的存亡。食物中的蛋白质在遇热、遇酸或遇碱，以及某些重金属盐的时候，会导致分子内部的结构和性质发生改变，多表现为凝固。这种现象呢，被称为蛋白质变性。虽然茶叶当中含有鞣酸，但是与胃酸比起来，鞣酸的酸度小巫见大巫，这种作用相当微弱。而且蛋白质的变性并不影响人体对它的消化和吸收。第三，鸡蛋加消炎片等于中毒。这个谣言是说吃完鸡蛋不能立即吃消炎药，理由是炎症发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摄入，而鸡蛋富含蛋白质。相信大家日常都可能犯过这条禁忌，不妨试着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呢？我猜大多数人应该没有什么异常。这是因为在消炎药的药物禁忌当中是没有不能和鸡蛋一起吃这条的，而且在人体发生炎症的时候是需要摄入易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来帮助身体恢复的。从这一点来看，吃鸡蛋不但不会有害，反而对身体有好处。当然了，如果实在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就没必要强求了。在我们常看到的传言当中，菠菜克星指数可以说是和鸡蛋不相上下的。第一，菠菜加牛奶或豆腐等于影响钙的吸收加结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主要是因为菠菜中含有草酸，而草酸会伤害动物的消化道，降低各种消化酶的活性，还会和钙结合生成草酸钙，从而造成钙不能被人体所吸收等问题。但是要说造成结石还是夸张了点，因为一般饮食摄入量不足以达到造成结石的剂量，而草酸几乎存在于所有天然植物食品当中，只是含量高低的差异而已。一般情况下，食物的味道越涩，草酸含量就越多，想要去除草酸也不是难事儿。将菠菜放入沸水中焯烫半分钟，捞出来控水，就可以去掉50%到70%的草酸，这样菠菜中的草酸含量就和其他蔬菜差不多了。除了菠菜、韭菜、茭白、苦瓜和竹笋都是草酸含量较高的蔬菜，在吃的时候都建议焯一下水。不过韭菜焯水会失去香味，美味大打折扣，除非天天吃韭菜，不然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必那么在意韭菜当中的草酸了。再或者，为了少吸收一点蔬菜当中的草酸，可以直接搭配豆腐，让蔬菜中的草酸和豆腐里的钙在胃里结合，就能减轻草酸造成的不良影响。你没听错，这里是推荐菠菜配豆腐的，因为豆腐里的钙有点损失也没关系，多吃点其他含钙高的食物就补回来了。听完了上述辟谣，可能有些人会纳闷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两种或多种食物一起吃确实产生了一些不适反应呢？可能是以下的几种原因：细菌、霉菌或化学毒素污染，比如吃了一些发霉的玉米；细菌性食物中毒，比如喝了变质的豆浆；对食物过敏或有遗传代谢障碍，比如蚕豆病的人不能吃蚕豆

有些人对芒果、花生等过敏，甚至吃了就会出现严重水肿的现象，食物不耐受、不消化。比如有些人对牛奶中的乳糖不耐受，有些人对梨和西瓜中的果糖不耐受。某些疾病需要忌口，看看是否有不适合吃某些食物的疾病存在。最典型的就是痛风，痛风患者不能喝啤酒，否则呢可能会导致痛风发作。食物相克本身就不存在，日常不需要纠结，该吃吃，该喝喝。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大家要牢记，抛开剂量谈毒性要不得。就好像我们听说的水果加虾等于砒霜，即使是在理论状态下真的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剂量往往都非常大，生活中根本就达不到。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研究显示，我国流感呈现季节性流行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北方省份流行高峰在冬季，南方和中部省份分别在冬春季和夏季有两个流行高峰。流感这个疾病到底跟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呢？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最好？所有人都适用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流感的 ABC。 流感又称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严重危害人群健康。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播迅速，每年可引起季节性流行，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发生爆发。跟流感相比，普通感冒就相对简单了。普通感冒主要是以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为主，少量由细菌或支原体引起，即通常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从临床表现来看，流感的全身症状较重，主要是以发热、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起病，体温可以达到39到40摄氏度。儿童的发热程度通常高于成人，患乙型流感的时候，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也较成人多见。流感可能出现的严重并发症包括肺炎、心肌炎、脑炎或肌炎和横纹肌溶解、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而普通感冒并发症则比较少见。普通感冒多为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比如咳嗽、鼻塞、流鼻涕、打喷嚏，有的患者会出现嗓子痒痛、咳嗽，部分患者会出现发烧。两者的传染性不同，流感传染性强，容易引发大流行，而普通感冒多为散发，传染性弱。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发病季节也不同，我国流感的发病高峰在每年的冬春季，而普通感冒的季节性并不明显，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病。流感在温带地区表现为每年冬春季的季节性流行和高发，但也会因为流感的类型有爆发时间的差异。比如甲型流感在北方省份的1到2月份出现流行高峰，在南方省份是每年的4到6月份出现流行高峰。两者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每年1到2月份和6到8月份出现双周期高峰。而乙型流感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呈单一的冬季高发形式，但是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乙型流感的流行强度会高于甲型。流感如此猖狂，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对南北半球流感的流行病毒株进行研究，从而对使用的流感疫苗成分提出建议，指导流感疫苗的研制。所以每一年的流感疫苗所含有的成分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流感疫苗也成为每年都需要接种的疫苗。全球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分为流感灭活疫苗、流感减毒活疫苗和重组流感疫苗。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3价减毒活疫苗和4价灭活疫苗。3价、4价哪种效果更好呢？在2022年出版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上明确提出了，对可接种不同类型、不同厂家疫苗产品的人群，可自愿接种任何一种流感疫苗，无优先推荐。所以咱们只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医生的医嘱进行接种。

种即可。一般来说，接种流感疫苗2到4周之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为保证受种者在流感高发季节前获得免疫保护，建议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免疫接种。疫苗的最佳接种时间最好是在大型流感发生前，秋天到冬天也不会远了，每年的11月份前后将进入我国的流感高发季。以北京为例，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在9月到10月底，这样在冬季流感流行之前，人们普遍接种疫苗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来抵抗流感。根据北京市对2013到2016季节流感疫苗效果模型研究发现，对于5到14岁儿童，3个季节接种流感疫苗分别可以减少约100,004例、23,000例和21,000例流感相关门急诊就诊。那是否一针管一年呢？临床试验的证据提示，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对抗原类似毒株的保护作用可以维持6到8个月。接种一年后，血清抗体水平显著降低，但部分毒株的保护作用持续时间可以更长。当然，流感疫苗不是唯一的保护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护措施，适当减少流感的感染和传播。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如果一旦出现了流感样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人员时戴口罩，减少疾病传播。病情如出现进行性加重，则需要去医院就诊，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以及关于流感的 ABC。 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6: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5: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7: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8: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龙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9: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2: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1: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 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

0: 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 这是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 55.23% 提升到2025年的 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 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3: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8: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7: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9: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3: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

0: 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如果一件事情困扰你很久，为此你妥协过、改变过，怎样都让自己不满意，不如尝试选择面对最坏的结果，彻底放弃。一刀下去，恩断义绝，完全死心，整个事情变得和你再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过，就像潜伏了很久，终于能把头透出水面呼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我们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生满荆棘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期待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和我一起分享。

选择发呆还是选择奋斗，选择无奈还是选择努力，选择做梦还是选择圆梦，选择尽人事后听天命还是选择不尽人事就去听天命，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双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的船舶，不断向前航行，不断遭遇挑战。没有风平浪静的海洋，没有不受磨砺的风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一段独行的日子，或短或长，这都是无可回避的，不必总觉得生命空空荡荡。放心，一时的孤单只是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 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

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 18.5% 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儿或咸味儿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 8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20%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9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10%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 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

曾经的钢剑，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新时代啊，越老越漂亮也有一些标准，那么您是不是达到了这些标准呢？这些标准当中有几个是和您相符的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新时代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您也瞧瞧，您和自己的姐妹之间对照一下，一起老得漂亮，老得优雅。

越老越漂亮的十五个标准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每天打扮的优雅得体、干净利落。第二个是参加到一到两个运动俱乐部，瑜伽或者是其他的项目都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第三个是有好几个好姐妹，寂寞的时候叫她们陪陪，要么去逛逛商场，要么呢一块儿吃个饭，要么就在家小聚一下，几个小菜，几杯美酒，知心话儿一吐为快。第四个标准是不因年长而自卑，学会自我欣赏的女人，自信而迷人，越发的美丽，青春永驻。第五个是听着音乐去干家务，不会觉得疲劳，还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第六个，床边上始终放上一本书，读书啊，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情，滋养人生。第七，写写自己的心情故事，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第八个是在闲暇的时候哼着小曲儿整理一下衣柜，可以把不再穿的衣服送给适合穿的人。第九呢是偶尔买一套和平时风格不太一样的适合自己的衣服，换个心情，穿出自己的气质来，也给别人一个惊喜。第十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吃健康的食物。这第十一个标准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意愿，精神充沛的生活，并且尽力的让自己快乐。第十二个就是心灵美了，坚持善良，不琐碎，不唠叨，不斤斤计较，不抱怨，不牢骚，不怨天尤人，不头发眉毛一把抓，剪不断理还乱。第十三个标准是爱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会用笑来缓解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您去大动肝火，一切呀都是过眼云烟。第十四是会经常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小的东西呢可以让您觉得饶有情趣。这最后一个标准啊，就是和老同学聚聚会，使您觉得回到了从前，即使看见彼此眼角的皱纹，回忆着学生时期的趣事，心里头也不觉得老了。这十五个标准您符合几项呢？在这个时段最后，东方要送给大家一首不老的歌谣，参透了咱就不老了。歌谣是这样的：人老梦不老，夕阳更美好，人老志不老，生活有目标，人老心不老，智慧不可少，人老脑不老，省啥别省巧，人老神不老，乐观怒气跑，人老身不老，锻炼身体好，人老脚不老，闲着就去跑，人老不屈老，学习不能少，人老不惧老，斗志比天高，人老不白老，谦虚永不骄，人老不卖老，甘做无名草。其实啊，东方想和您分享的是老与不老的

问题不是取决于您的年龄，而是取决于您的心态。只要人不老，心不老，生活永远都美好。在这儿，东方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永远的年轻漂亮。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方面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

关于老年朋友们在吃蔬菜的过程当中，哪些蔬菜容易造成身体非常大的损伤啊？第一就是久存的蔬菜。有的老年朋友们喜欢一周啊做一次大采购，把采购回来的蔬菜呢都存放在家里慢慢的吃，这样虽然说节省了时间也方便，但是要知道啊，蔬菜每多放置一天就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素。比如说菠菜，在通常的状况之下，也就是20度左右，每放置一天，它的维生素 C 就损失高达 84%。 所以说呀，应该尽量的减少蔬菜的储存时间，如果储藏呢，也应该选择像干燥通风和避光的地方进行储藏。第二，就是丢掉含维生素最多的部分。我们的一些习惯性的蔬菜加工方式啊，也在影响着蔬菜当中营养素的含量。比如说，有人为了吃豆芽的芽儿而将豆瓣给去掉了。实际上呢，豆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豆芽要高2到3倍。再比如说，做饺子馅儿的时候把菜汁儿给挤掉了，维生素呢也会损失70%以上。其实正确的方法是啊，切好菜之后用油拌好了，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呢油包菜的方法饺子馅儿就没那么多汤了。第三是小火炒菜。维生素 C 和 B1 啊都怕热，因此炒菜的时候避免用小火去焖，应该呢用旺火爆炒。再有呢就是加少许的醋，也是有利于维生素保存的。第四点，菜做好了不赶紧吃。很多人喜欢做好了菜之后放在锅里边温着，或者是呢干脆放到保温桶里边等过一段时间再吃，这样也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物质。咱们想一想啊，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因为没有立刻吃而使饭菜变得毫无营养，那多可惜呀。第五，吃菜不喝汤。炒菜的时候啊，蔬菜当中大量的营养物质都是溶解在菜汤里的，您不喝也可惜了。第六，吃素不吃荤。现在啊，素食主义者是越来越多了，尽管有利于防止动脉硬化，但是一味的吃素也是不对的。一是呢，每天人必须要从肉里边摄取一定的胆固醇，适量的胆固醇啊还有利于防癌。第二呢，是单纯吃素啊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引起消化道的肿瘤。第三就是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了。第四是由于蔬菜当中普遍缺乏锌，因此呢素食主义者容易严重的缺锌。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搭配着吃，既可以取得素食的效果，还可以避免素食对于身体的损害。第七点，只爱吃炒菜。很多减肥的朋友啊，相信肉菜一起炒可以降低脂肪的摄入，那么其实呢，蔬菜更容易吸收油脂，还有一些蔬菜啊更适于凉拌着吃，比如说像黄瓜或者是西红柿。第八项就是先切菜后洗菜。食堂的大师傅那是为了省事儿，先切菜再放在一起冲一冲洗一洗。很多人不以为然了，其实这样做啊会令大量的维生素白白的就流到水里面去了。这最后一项就是生吃蔬菜不洗干净。现在的蔬菜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了，有各种农药和寄生的细菌的残留，所以说吃蔬菜的时候最好先洗干净，或者是去了皮儿再吃。很多时候中老年朋友的胃口啊还是十分不错的，要想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很好，那就要多关注一下很多的日常习惯了，不要浪费，但是呢咱也不能在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做一些不值得的事情，您说呢？

热点。可以说近年来旅居加养老的新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我国的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啊，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全面的开放着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来参与养老服务业。有专业人士就说，旅居养老将会打造旅游业和养老业跨界融合的一个产品优势，它将带来的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也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一组数据，到目前为止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多少呢？有2亿了，其中将近一半是处于空巢的状态，而老年服务却远远跟不上。市场上缺乏专业的管理公司，又缺乏大批专业的护理员，养老护理的缺口将近1000万人，缺少晚辈陪伴是老年人的遗憾事情。调查就发现啊，空巢老人家庭比重超过了50%，农村高于城市。85%的独居老人一个月以内能与子女见面，另有8%的独居老人平均一年及以上才能和子女见上一面。他们绝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生活，心灵比较孤独。其中20%的老年人呢表示很需要老年心理咨询。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趋加重，以及421家庭、空巢家庭的不断增多呀，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了。在养老产业的多元化趋势当中，如何把握市场的走向，整合养老产业的资源，也成为了行业的首要课题。最新的统计就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着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会达到峰值4.87亿，由此将会催生出一个1000亿元的巨大市场。那根据了解呢，旅居养老是候鸟式养老和度假式养老的融合体，追求旅游目的、旅游行为、旅游效果的健康、环保和舒适。与普通旅游的走马观花、行色匆匆不一样，选择旅居养老的老年朋友呢，一般会在一个地方住上个10天半个月的，慢慢的去游，慢慢的去品，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野的目的。当前啊，旅游度假养老产业在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也在不断的兴起，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也受到了不断的冲击。探讨如何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传统的旅游度假养老模式相结合，已经成为了旅游和养老服务业的新动向。专家就说，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线上线下相配合。一方面呢，要推进互联网加机构养老，可以促进养老资源的增量，利用增效，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技术引导全社会转变养老观念，突破传统养老观念对于养老机构的产业发展的制约。而另外一方面呢，在线下有关部门和机构需要建立的是养老医疗保障资金的统筹使用、便利结算以及机构养老补贴的制度，来进一步的释放中高端机构的养老需求。有专家还说，应该加快开发建设养老服务的云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扶持建设一批社会资本来投入到养老机构当中。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您会选择旅居式养老吗？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理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

金星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人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就变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们就想普普通通的喜欢你一下，和你在一起，摸一摸你的叶子，亲一亲你开的花。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都连根拔起，放到阳光下，放到他面前，你看一看吧，求求你连他们一起爱我，这才是我所有的样子。很遗憾，你就是不能这么做。黄淑慧，热气球。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如果换一个时间，

地点，会不会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但是啊，这个世间不存在如果，不管我们怎么心存幻想，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不然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文案，那么多伤心的情歌，哪有那么多人生百味。

0: 实只要在变好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1: 让奔忙
0: 是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开天八剑来到娃娃峪，要拿走开天棒。这一下可出乎乔渡和山新山寨主等人的预料，哗的一下，局域分金厅就乱了。罗峰春赶紧来到开天八剑这老七位的跟前，深搭一躬：“各位师叔，您不说看看开天棒吗？怎么您要把开天棒拿走？这是为何？”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七位怎么来到这儿要抢这棒啊？原来他们现在听到了消息，说是贾明等人在两军阵前为了打野人熊，再找一条宝棒，就开天棒，说有了这条棒就能把野人熊五霸给打了。而且巨人传讲说，这条棒乃是东北长白山仙鹤岭聚贤堂北胜满金阳打造出来的，说打造这条棒费了20来年的心血，花了无数的金钱，打造一条一看不行扔了，再打造一条一看还不行，打造了将近也得有200-300条棒，最后才出现了这条开天棒，那堪称天下第一棒。他们老哥几个一合计，这条棒得归咱们。一，这条棒的名称和咱们这个门户是一样的，咱们叫开天八剑，咱们的老师傅叫开天鼻祖，那么这个棒叫开天棒，应该是咱们本门镇门之宝。再者说，过去咱跟北胜满金阳不错，可是满金阳后来呢帮了贾明，把咱给得罪了，那么咱们也理所当然的把这条棒是归为己有。至于说这个棒在什么娃娃峪一个姓山的寨主手里，那都不是难事，到那儿就拿走。这几位根本就没把这山心当回事，表面着是来拜山，说要看看棒。这山心一瞧，这老七位跟乔渡是老相识，又是洛风春的长辈，认为能帮自己还挺美呢，把这棒拿出来显辟显辟，老牡丹楚离拿过来就掖腰里了，告诉这些哥哥兄弟走。洛风春过来施礼一问，老牡丹楚离瞧瞧他：“臭小子，你问什么？这儿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开天八剑。这棒什么棒？是开天棒。你拿脑子琢磨琢磨，谁是这条棒真正的主人？是我们。你要愿意跟我们走啊，就一块下山，不愿意跟我们走，你就在这儿待着。”山心急了，

诸位前辈，在下山心山世玉不才，我可得多说几句话了。麻平麻落天，瞧瞧他。山寨主，你还想说什么呢？老剑客，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我把您当成自己的人，这才将棒拿出来给您看一看，您怎么能够掠人之美。再者说，这个棒我已经答应了，送给两军阵前大周总先锋野人雄五飞龙，这棒是五飞龙的，您这么拿走，你让我如何跟那武将军交代？这二爷麻平把脸往下一沉，你就跟那个野人雄说，我们把棒拿走了，想要棒让他朝我们要。前辈，您这叫以老欺小，不讲道理。我还是请您把棒留下，不要开这种玩笑。老牡丹又插话，我们要不留下呢，那对不起，我山心要按绿林道的规矩领教三合武士。啪扑通，哎呀，山心刚说出来领教三合武士，都没看着老牡丹怎么动的手，一个大脖拐就削在脖子上了，扑通趴那儿就起不来了。你觉着自己占个山威个王有两下子，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我们到这儿来客客气气的把棒求走，这是给你面子，你诚心要找挨打，你不识时务。我说二哥三哥八弟，咱别生气了，走吧。这老几位站起身又要往外走，乔度跨步拦过来了。众位老人家，要说我乔度乔云木对你们这老几位我是素来敬慕，而且方方面面的关系我从心里边和你们还相当的亲近。我现在说一句可能你们不愿意听的话，您老几位的确是有点强人所难呐。您看我洛风春秦游，我们三个人是奉我家总先锋野人雄之命来到这儿取开天棒，这个棒我们要拿去就能确保在两军阵前得胜，那您半道就这么抢走了，礼尚不通啊。像老几位都是年高有德，在江湖之上高高在上的人物，您能跟我们一般见识吗？还望您今天把宝棒还给我们，我回去跟我家总先锋说，就连我家总先锋对各位也是感激匪浅。说完了没有？楚老剑客，我说完了，你闪开，我们要走。乔督这火腾就上来了，心想你们也欺人太甚，你把我乔督乔云木当成什么人了？我乔督号称就单掌托天骷髅剑客，凭我的掌力我的鞭法我在江湖上少有对手，你开天八剑你多了什么了？你们老大不让圣婴给打死了吗？那圣婴他也不是我的对手啊，说真动上手的话，就你们这七位在我跟前又能捡到什么便宜呢？想到此处乔度傲然一笑，楚剑客，话要说到这儿了，那我也就不顾及面子，有我在此您休想将棒拿走。呸，姓乔的，本来我冲我们这侄子洛风春都不想说你啥，你现在还厚颜无耻
过来拦我，非得逼着我这女人骂你几句。你姓乔的，你还有脸面在人前背后说话做事吗？你师爷是谁要死的？是谁把你小师弟从山崖上打下去的？又是谁要谋害亲师父，把师父双腿给打断了？这些事儿是不是都你干的？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啊？天底下没有比你缺德的了。说练武术这行里边除了你这么个人呢，给练武人脸上都抹黑。乔杜啊，你要如果光对你师弟不好，大家可以说可能小师弟这年轻不懂事，他是个混蛋，把你得罪了，大伙儿能谅解你。说你光把师爷给要死了，大伙儿会说那个老家伙可能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让孙子把他要死了，可能是事出有因，大伙儿也可能会谅解你，说你就对师父不好，把师父揍了。大家也能猜测师父或许对不起徒弟，可是你又害师爷，又害师弟，又害师父，怎么和你最亲最近这些人你都想害？就你这个人，江湖上谁还敢教你？你还在我的面前摇虫鼓蛇，你呸！我恶心。就这一番话可不打紧，再看乔杜往后一闪身就靠上墙了，随着这楚离一句一句的往外说，他那眼珠子就往出鼓，他想说什么，可是楚离那话也不断条啊，他插不上话。突然之间他往起一窜，干捞一下子扑通，是栽在当场昏迷不醒。这段书叫楚离骂死乔杜，其实他没死透，他过后又缓过来了，但是就这一顿指责使得乔杜乔云木也真是承受不了，因为句句说的都是实事，周围有这么多人听着，哪个人听着心里边对乔杜都不满。本来他手握着鞭往出拽，要跟老牡丹过招，他这手还握着鞭把子呢，扑隆他一倒下，这鞭哗啦就拽出了半截。老牡丹一看这是36节骷髅宝鞭，他们可识货呀，伸手在乔杜的手里把鞭就抓过来，哈一抖呱啦就缠腰里了。我说哥哥兄弟，这回咱该走了。你再看寨主山心，其他小寨主还有洛风春亲友，哪个还敢阻拦？没人敢拦了。老牡丹是刚要跨出聚义分金厅，外边有个人却又把他拦住，是个结巴，说话说不利索。大嫂你先慢走。老牡丹一愣神儿，心的话谁管我叫大嫂呢？您别看老牡丹现在70多岁了，他也没成过亲，人家是老大姑娘，说生过一个孩子，那也是未婚而生，这是天大的秘密，别人不知道。猛然间就有一个人管他叫大嫂，楚离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仔细一看，就在大厅门外有个人在那儿堵着。这个人长得呀，冷眼这么一看是个痴呆之人，傻子。他那个脑袋的形状比较奇特，是个扁扁脑袋，一般人脑袋都长圆呢，他的两太阳穴往里边发扁，脑袋前后长，不知道怎么长的畸形。

要如果你要仔细端详，这个眼睛啊、鼻子、嘴呀、还真不难看，但是脑袋啊就这么一扁了，把脸这五官就挤得挪位了。为什么他一说话结巴，就跟他受了伤，脑袋挤扁了这有关系。这个人也得有40大多，将近50岁，穿着一身灰衣服，肋下没刀没剑。楚离瞧瞧他，你给我滚开，要不然我杀了你。哎，大嫂，你把棒啊给我，我给我徒弟，我徒弟再给贾明，我谢谢你了。你看他吭哧瘪肚的说这么几句话，可是就这几句话，可是一句顶十句，里里外外这些人一听，看来是真有不怕死的。赶到这儿来朝开天八剑要棒，而且说得明白，给他徒弟，他徒弟再给贾明。你不论是开天八剑还是山上的乔杜、山心，所有这些人，就即使他们之间有一些过劲，但是共同的都和贾明圣婴有仇。那您说这位是谁？就结结巴巴的赶到这儿拦路要棒。这棒你真想要啊？想要。老牡丹一伸手在背后，把这光滑耀眼的开天棒拽出来了。来，给你，你接着吧。这结巴扁扁脑袋还就一伸手来接，啪，老牡丹一看他手伸出来，用棒头一砸他的掌，可哪里成想这扁扁脑袋是来者不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劈手把棒头就抓住了，顺势往回这么一裸，把棒夺来了。哎呀，老牡丹那老脸当时羞得通红，可是扁扁脑袋是刚把棒夺去，开天八剑名列第二的胭脂手流浪剑可马平马落铁怒吼一声拿来，大跨步向前那么一冲，劈手照着扁扁脑袋这个脑袋就是一掌。扁扁脑袋身子往旁边一扭，用棒刚这么一拨，马平马落铁三个手指头一钳，本儿把棒头就掐住了，向怀里这么一带，想把棒夺回来，可是这结巴扁扁脑袋一个马步扎在地下，双手抓着棒也往回夺，可是名列开天八剑第三的九宫山碧无岭九宫剑客程毅程子谦飞身过来，一招扁踹卧牛腿踢向扁扁脑袋两腿的反关节，扁扁脑袋身子赶紧往旁边一退，可是他这手就撒开了，棒落到了麻平的手中。老四如意飞行云雾剑客江雨江静慈就栖身到扁扁脑袋的身后，照的后背就是一肘，你趴下扑通，你这谁抵挡得了？开天八剑这老几位联手发招，咱说的慢，那也就啪啪啪两三秒钟，再看扁扁脑袋顺着嘴往外淌血，趴在地下起不来了。老牡丹向前一进步，在二哥手中抓过了开天棒，一个脚踩中扁扁脑袋的后心，这棒举起来了。你个无礼之辈，你不知进退，我现在砸碎你脑袋。老牡丹吃了一点亏，心中无火顿起，要杀死扁扁脑袋。扁扁脑袋嘴流着血，把眼一闭，他就等死了。可是，可把一个小孩急

那说把哪个孩子急坏了？就是大舌头孟鼎明。要不孟鼎明这个孩子呀，他是个淘气鬼，是个是非母子，他鼓动人家扁扁脑袋为他来夺棒。前文书咱说了，孟鼎明给京三妹报完信以后打山上跑下去，乔杜差点没把他打死，他好不容易跑了，就遇着这位扁扁脑袋。这扁扁脑袋一看大舌头孟鼎明，小孩十四五岁，胖胖的圆脸蛋儿，这小肉往外鼓鼓着，大眼睛双眼爆皮的，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背后背着红毛宝刀，往前一窜一跳，显得脚下还特有功夫。扁扁脑袋一下把他抱住，这就舍不得松手，开始把孟鼎明吓一跳，后来一看没伤他的意思，孩子这胆儿就大了。我说你抱着我怎么不松开呢？你放开我，有话慢慢说。我怕你跑了。这扁扁脑袋这才把孩子放下，他磕磕巴巴地跟孩子说明白了，说我早就想收个徒弟，走遍大江南北哪个也相不中。说俗话说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就是徒弟想找个好师傅不容易，师傅想找个好徒弟也不容易。现在一看着这个孩子乃是美智良才，就想收这个徒弟。孟鼎明一听乐了，不瞒你说呀，我可有师傅，我师傅是昆仑派的老隐士，那叫古宗立。你听说圣婴没有？我跟圣婴论哥嘛，我们是平辈，你要收我当徒弟，你有什么能耐呀？扁扁脑袋就把自己本门的绝功亮出几手，当然他亮几手肯定把孩子就镇住了，可是这小孩心眼滑滑，他就给扁扁脑袋摆了个道，老人家你真想要认我当徒弟，收我这宝贝疙瘩，你呀别亮这几手，这几手我看不出哪高来。你正着，你上山把开天棒给我抢来，你就是我师父。如果说元老我那师父要不乐意，我就把他们都开除了，我就跟你走。如果你要是在山上抢不来那棒，对不起，你这能耐不行，我还不能认你。这孩子可够坏的，扁扁脑袋心眼也够实了，就随着他来到娃娃峪。可是孟鼎明没露头，扁扁脑袋直接跳出来，想在开天八剑手中夺棒。如果要说起扁扁脑袋这功夫，能够在一招上从楚离手里边把棒夺来，不管是巧劲儿还是楚离没有准备，不管怎么地他可夺来了，就得说他真有两下子。开天八剑不是凑巧来的，这儿或许他能战败乔杜，打败山心，夺来宝棒，可是现在人家一联手，他趴那儿吐血了。一看老牡丹手挥宝棒往这就砸，孟鼎明瞧在眼中，急坏了，这可整整啊，你说我把他鼓都来的，下次他要死了，你说我要下去吧陪着一块死，不下去吧咱也够缺德的了，这可整整。他这正着急呢，后边有一个人伸手把他这小脖梗就抓住了，使劲那么一捏，差没把他脖筋给捏断了。臭小子，你这不是诚心使坏，要把我这徒弟给送了命吗？这是我来的及时，不然的话我们师徒是不能再

0: 巴扁扁脑袋出来，为贾明等人讨开天棒。可是虽然说这扁扁脑袋武艺高强，可面对开天八戒，他还是不是对手。尤其是这几位同时发招，顷刻间扁扁脑袋倒在地下，顺着嘴往外淌血。可就在老牡丹楚离举棒要打死他的时候，打这个院墙外边有人喊了一嗓子：女施主且慢动手，贫道来也。哦，楚离一个脚踩着扁扁脑袋的后腰，一个手举起了开天棒，这就要往下砸。猛然间听了一嗓子，循声望去，就见有一个老道打院门外进来了。这个老道年迈苍苍，有点水蛇腰，往前倾着身子，眉毛胡子全都白了，发短也没有几根头发了，好不容易用足簪那么别着，皱纹堆垒，两眼还颇有光亮，肋下带着一口佩剑，穿着一身灰道袍，是半新不旧，脚下蹬着一双水袜云履。别看这老道显着老态龙钟，可是往前这一走，脚下还是极为轻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练武术的。所有人的眼光就都落在这个老道身上。楚离问他：
1: 我说道长，你喊且慢是为了什么？
0: 无量佛，女施主，你要打死的这个人是我的徒弟，我现在请您高抬贵手。
1: 罢了，你这话说完了，你徒弟来到这儿，全然不把我开天八剑放在心上，又要抢开天棒，和我们动手，他不是个儿。现在我要收拾死他，我绝不能容情。
0: 说着话举棒又要砸。老道一看自己要凭武功想过去救，救不下来，就即使自己能战胜他开天八剑哪一位，但是人家合力斗自己一个人，那我肯定不是对手。再者说眼瞧着人家那棒就要落下去了，徒弟就要死了，老道胡须发颤，连连摆手：哎呀，女施主，女施主，贫道我有话要说，就即使你要打死我徒弟，你也得等我把话说完。
1: 那你快说，说完了我再打。
0: 这老道往前走了半步，他站在那儿看着徒弟顺着嘴角往下淌着血，他心疼了。

心中一难受，眼泪涌上来。女施主，你要打你打我吧，你把我打死解解气，把我这徒弟放了吧，因为我这徒弟呀、啊、他命太苦了，遭的罪太多了。他咋那么苦呢？他咋遭那么多罪呢？我问你，你是哪个庙上的？你法号怎称？贫道，我出家在江西龙虎山一座小庙，叫三清观。贫道，我倒有个号，叫太平道人。这些人一听，还真不知道有太平道人这一号，可谁也不小瞧他，因为他的徒弟武功都显示出来极强，这个师傅绝不是等闲之辈。那太平道人，你这徒弟他叫什么呢？要说来，我这徒弟是没名也没姓，可是呢，我姓孙，我就让他随着我姓孙了。我一想，他是在树底下生的，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叫树生，平常我就管他叫孙树生。听你这一说，他还来历不凡呢。这么说，你对他什么根底都不太了解，你就收他为徒弟？嗨，女施主啊，要不我怎么说我这徒弟他命苦啊，他遭的罪多呀。如果你要是愿意听，我就跟您学一学。那还是早在40多年前，我是云游在外，到了长江北岸。不知女施主知不知道，长江北岸有个地点叫三棵松。老道刚一说三棵松这个地点，老牡丹修引剑和楚离浑身就一震。本来他踩着扁扁脑袋，手中还举着棒，悠闲自得的听着老道在那述说。可是老道一说这个地点，他脸上的颜色就变了。老牡丹修引剑哥就想到，他们的老家就住在长江北岸三棵松。他爹当年那是扬名海内外的武学大家，有两个得意弟子，一个就是惊世惊天符，另一个就是后来出家当和尚的化月禅师。他每日里随着两个师兄跟着自己父亲练武术，那么后来自己就有了孩子了。那么父亲发现这个事情以后，就逼问自己怎么有的孩子。可是自己一看，大师兄也不站出来说句话，那也就没提和大师兄有的孩子。在这儿咱插一句，老牡丹一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到他屋里去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大师兄。说他大师兄惊世还误会了，以为是二师弟化月跟小师妹好有的孩子。你看师妹为难了，肚子大了，师弟怎么不站出来说话？说惊世跟化月后来闹别扭结仇，那是误会，都是因为小师妹的事儿。其实那是另有第三者钻到楚离的屋里边去了，到今天还是个谜。楚离现在就想啊，肚子大了被父亲给赶出来了，自己就想一死了之吧，到三棵树树林之内上了吊了。可是吊上以后就感觉到

0: 这孩子好像生下来了，嘎啦嘎啦直哭，也不知道谁呀，就把孩子又弄走了。再后来，这才遇到了自己的恩师，开一篇鼻祖可怜自己，收为女徒。这后来师兄弟们才号称开天八戒。可万万没想到，就几十年后的今天，忽然间在这个太平道人口中提出来三棵松，老牡丹浑身就哆嗦上了。你提三棵松干什么呢？
1: 女施主啊，是我当年云游到那个地点，我就看着有一个小媳妇儿吧，或许是个大姑娘，她上吊了，生了孩子了，我赶紧把她从树上摘下来放在地下，她慢慢的还就缓过来了，可是她把孩子就生在那个裤子里边了，这小孩哇哇哇直哭，当时我非常为难呐。你说福建还没有人，我还是个老道，我怎么好救这孩子呀？可是我又一想，出家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我可能救两条人的性命啊。就这样，我是背着身子把那个女人的腰带解开，把她裤子吞下来，我就摸着把那个孩子呀，什么脐带啊捏断了，把孩子就救下来了。你没看我这徒弟那脑袋扁吗？就是当时他的母亲搁树上一下来，我不太明白呀，怎么接生，那孩子脑壳皮软，让他娘一压把脑袋给压扁了。当时我把孩子抱在怀里，用道袍啊裹着，回头再看那个女人已经没气儿了，我就把她拖到树林深处，我想如果她要有幸缓过来，那她就缓过来，要缓不过来，谁再遇着再埋她，我得赶路。就这样。

我当时也不好意思，但是见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离不开我呀，我心中也很得安慰。就这样，我拿定了主意，我要把孩子领大成人。后来我教他武术，他学得挺快，他就问我，我爹是谁呀，我娘是谁呀。我一琢磨，当时我瞧着那个女人好像是没开脸的，那是没过门的一个姑娘生了孩子了，你说上哪儿找他爹去呀？我就说你爹你娘都死了，说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随师傅姓吧，树底下生的叫树生，哎，师傅我姓孙，你叫孙树生。说这个孩子跟我在一起，一天佛也没有想着过呀。由于他老抽风老得病，我们爷儿俩是相依为命，好不容易熬到今日。他因为听说江湖上有个圣婴和假名，那都是大侠，他很敬佩，就央求我出来找找他们，跟认识认识。我就不同意，我说师傅我是老道，再一个你那两下子吧，出去跟别人比划呀，你比划不过人家。可是他硬着拉着我要出来见见世面。我一看他四五十岁了，老在山里边藏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就领他出了江西龙虎山。可是他不懂事儿，他得罪你了，现在你要打死他，你应该打。可是你看着我老道带这么个徒弟，我不容易呀，女施主您就把他饶了吧，实在不饶你打我你杀我。太平道人说的难过处是泪流满面，许多人看着老道对待徒弟这个感情都被感动了。楚离心如刀绞，肉赛勾搭，一切他都明白了。他脚下踩的这个扁扁脑袋就是他生的儿子。说无巧不成书，但是这样的巧事一百年五百年也不一定遇着一件，可是就让老牡丹楚离他遇上了。他慢慢把这脚从儿子身上抬起来，把这棒也落下来收回到身边，然后抬脸看着面前这个太平老道，真想过去给老道跪谢谢恩。说老牡丹这个人，由于他身世的关系，他特别孤僻，那个孩子生下以后他不愿意再见什么人了，隐居到天山牡丹池一待就是四十来年，要不他的外号怎么叫老牡丹呢？现在他看着养育自己儿子的恩人，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老牡丹没好意思过去谢恩，说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这老道啊，把救自己儿子那个过程说得太仔细了，又解腰带又怎么地，跟前这么多人，自己要一承认说那就是我，他有点尴尬。想到这儿，老牡丹使劲忍住眼泪，母子天性，就这种感情是什么感情也替代不了的。他伸手把扁扁脑袋扶起来了，看着扁扁脑袋嘴还往外流血呢，他那心忽悠忽悠忽悠跟着直忽悠。就冲你师父心眼儿这么好，就冲你命这么苦，我饶了你了，来来先把药吃了。许多人看在眼中，把大拇指都挑起来了。哎，还得说女人呢心软。你看老道一番哭诉，老牡丹回心

0: 转意，不单说饶，还得给药。太平道人就差点跪下谢谢人家女人。哎呀，这老牡丹呐、啊、真是通情达理呀、啊、扁扁脑袋还真没客气，把药接过来了。谢谢大嫂。老牡丹心里话，还叫大嫂呢吗？这孩子不知道我是他娘啊，以后找机会了我一定得跟孩子说明白原委。吃了吧吃了吧，吃了这病就好了。谢谢。扁扁脑袋一张嘴把这药吃进去了，吃进去就感觉到火辣辣的，这个胸口凉刷刷，舒服多了。老牡丹看着他把药吃进，那个声音就自觉不自觉的就显得温柔，脸上那个表情就和蔼。老牡丹45年了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说老牡丹的外号是个牡丹池那儿来的，但是也因为他年轻时候漂亮才叫的牡丹。别看现在老了70多岁了，说有皱纹那也是牡丹脸儿，一乐就像个老花开了似的。我说孙树生啊，老人家，你说你要拿开天棒给贾宁给圣婴啊，是这么回事儿，拿去吧，把这棒给他们。我听说他们要拿这棒揍野人熊，但愿你能把这棒拿去把那野人熊打了。开始大家都不相信听到的这句话，开天八剑老哥7个跑到这儿来找开天棒，这就要成为自己本门的镇门之宝，怎么就随意的就给这个扁扁脑袋了？大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老牡丹抽出棒来就递给扁扁脑袋了。这位也没客气，把棒接过来了。谢谢大嫂。算了算了算了，别胡叫啊，什么大嫂不大嫂的，你要记着，我今天饶了你了，我也算对你有恩，别忘了我，以后有时间你得找我来谢恩。我啊，知道了，我忘不了。太平道人在旁边看着莫名其妙，心说没杀我徒弟这就是万幸，怎么把棒还给我们了？看来这老牡丹行事的确与常人不同啊。就连老牡丹那几个哥哥和兄弟也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个妹妹性情极为倔强，她要是决定做了什么事儿，谁也别诱着她的性子，你要是不同意他可能就跟咱翻脸。就几十年来都顺着妹妹的心思，现在一看也就没好阻拦。可是旁边有一个人炸了，谁呢？总瓢把大寨主山心山世玉。自从开天八剑到这儿要拿走开天棒，他始终没阻拦。一，他是知道惹不起这几位，再一个他一想，我这棒是准备给野人熊的，但是他们拿走了，那也算我跟他们一段交往，他也得知我的情啊。因此他就心中犹豫，权衡利弊，始终没说话。但是现在一瞧他忍不住了，到了切记用手点指，楚剑啊，我山心活这么大岁数了，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你这么办事的人。
1: 我怎么的了？你说说哪件事办得
0: 不对，你为什么把棒给他扁扁脑袋？废话，我不给他，我给你呀。楚剑客，我已经说明白了，我和野人雄武将军是好朋友，我到达了开天棒就是要给武先锋，但你们到这儿来说，这开天棒作为你们开天派的镇门之宝，你要拿走，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 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平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 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新时代啊，越老越漂亮也有一些标准，那么您是不是达到了这些标准呢？这些标准当中有几个是和您相符的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新时代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您也瞧瞧，您和自己的姐妹之间对照一下，一起老得漂亮，老得优雅。

越老越漂亮的十五个标准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每天打扮的优雅得体、干净利落。第二个是参加到一到两个运动俱乐部，瑜伽或者是其他的项目都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第三个是有好几个好姐妹，寂寞的时候叫她们陪陪，要么去逛逛商场，要么呢一块儿吃个饭，要么就在家小聚一下，几个小菜，几杯美酒，知心话儿一吐为快。第四个标准是不因年长而自卑，学会自我欣赏的女人，自信而迷人，越发的美丽，青春永驻。第五个是听着音乐去干家务，不会觉得疲劳，还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第六个，床边上始终放上一本书，读书啊，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情，滋养人生。第七，写写自己的心情故事，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第八个，是在闲暇的时候哼着小曲儿整理一下衣柜，可以把不再穿的衣服送给适合穿的人。第九呢，是偶尔买一套和平时风格不太一样的适合自己的衣服，换个心情，穿出自己的气质来，也给别人一个惊喜。第十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吃健康的食物。这第十一个标准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意愿，精神充沛的生活，并且尽力的让自己快乐。第十二个就是心灵美了，坚持善良，不琐碎，不唠叨，不斤斤计较，不抱怨，不牢骚，不怨天尤人，不头发眉毛一把抓，剪不断理还乱。第十三个标准是爱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会用笑来缓解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您去大动肝火，一切呀都是过眼云烟。第十四是会经常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小的东西呢可以让您觉得饶有情趣。这最后一个标准啊，就是和老同学聚聚会，使您觉得回到了从前，即使看见彼此眼角的皱纹，回忆着学生时期的趣事，心里头也不觉得老了。这十五个标准您符合几项呢？在这个时段最后，东方要送给大家一首不老的歌谣，参透了咱就不老了。歌谣是这样的：人老梦不老，夕阳更美好，人老志不老，生活有目标，人老心不老，智慧不可少，人老脑不老，省啥别省巧，人老神不老，乐观怒气跑，人老身不老，锻炼身体好，人老脚不老，闲着就去跑，人老不屈老，学习不能少，人老不惧老，斗志比天高，人老不白老，谦虚永不骄，人老不卖老，甘做无名草。其实啊，东方想和您分享的是，老与不老的问题不是取决于您的年龄，而是取决于您的心态。只要人不老，心不老，生活永远都美好。在这儿，东方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永远的年轻漂亮。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

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吃不同的蔬菜，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多多的补充蔬菜自然是非常好的。不过有一些蔬菜啊是一定不能吃的，这样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是会造成非常大损害的。那您知道老年人有哪些饮食就不健康了吗？这一时段我们要和您分享的内容，首先是关于老年人饮食的蔬菜方面。关于老年朋友们在吃蔬菜的过程当中，哪些蔬菜容易造成身体非常大的损伤啊？第一就是久存的蔬菜。有的老年朋友们喜欢一周啊做一次大采购，把采购回来的蔬菜呢都存放在家里慢慢的吃，这样虽然说节省了时间也方便，但是要知道啊，蔬菜每多放置一天就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素。比如说菠菜，在通常的状况之下，也就是20度左右，每放置一天，它的维生素 C 就损失高达 84%。 所以说呀，应该尽量的减少蔬菜的储存时间，如果储藏呢，也应该选择像干燥通风和避光的地方进行储藏。第二，就是丢掉含维生素最多的部分。我们的一些习惯性的蔬菜加工方式啊，也在影响着蔬菜当中营养素的含量。比如说，有人为了吃豆芽的芽儿而将豆瓣给去掉了。实际上呢，豆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豆芽要高2到3倍。再比如说，做饺子馅儿的时候把菜汁儿给挤掉了，维生素呢也会损失70%以上。其实正确的方法是啊，切好菜之后用油拌好了，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呢，油包菜的方法，饺子馅儿就没那么多汤了。第三是小火炒菜。维生素 C 和 B1 啊都怕热，因此炒菜的时候避免用小火去焖，应该呢用旺火爆炒。再有呢，就是加少许的醋，也是有利于维生素保存的。第四点，菜做好了不赶紧吃。很多人喜欢做好了菜之后放在锅里边温着，或者是呢干脆放到保温桶里边等过一段时间再吃，这样也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物质。咱们想一想啊，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因为没有立刻吃而使饭菜变得毫无营养，那多可惜呀。第五，吃菜不喝汤。炒菜的时候啊，蔬菜当中大量的营养物质都是溶解在菜汤里的，您不喝也可惜了。第六，吃素不吃荤。现在啊，素食主义者是越来越多了，尽管有利于防止动脉硬化，但是一味的吃素也是不对的。一是呢，每天人必须要从肉里边摄取一定的胆固醇，适量的胆固醇啊还有利于防癌。第二呢，是单纯吃素啊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引起消化道的肿瘤。第三就是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了。第四是由于蔬菜当中普遍缺乏锌，因此呢，素食主义者容易严重的缺锌。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搭配着吃，既可以取得素食的效果，还可以避免素食对于身体的损害。第七点，只爱吃炒菜。很多减肥的朋友啊，相信肉菜一起炒可以降低脂肪的摄入，那么其实呢，蔬菜更容易吸收油脂，还有一些蔬菜啊更适于凉拌着吃，比如说像黄瓜或者是西红柿。第八项就是先切菜后洗菜。食堂的大师傅那是为了省事儿，先切菜再放在一起冲一冲洗一洗，很多人不以为然了，其实这样做啊会令大量的维生素白白的就流到水里面去了。这最后一项就是生吃蔬菜不洗干净。现在的蔬菜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了，有各种农药和寄生的细菌的残留，所以说吃蔬菜的时候最好先洗干净，或者是去了皮儿再吃。很多时候中老年朋友的胃口啊还是十分不错的，要想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很好，那就要多关注一下很多的日常习惯了，不要浪费。

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旅游加养老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呢也成为了热点。可以说近年来旅居加养老的新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我国的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啊，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全面的开放着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来参与养老服务业。有专业人士就说，旅居养老将会打造旅游业和养老业跨界融合的一个产品优势，它将带来的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也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一组数据，到目前为止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多少呢？有2亿了，其中将近一半是处于空巢的状态，而老年服务却远远跟不上。市场上缺乏专业的管理公司，又缺乏大批专业的护理员，养老护理的缺口将近1000万人，缺少晚辈陪伴是老年人的遗憾事情。调查就发现啊，空巢老人家庭比重超过了50%，农村高于城市。85%的独居老人一个月以内能与子女见面，另有8%的独居老人平均一年及以上才能和子女见上一面。他们绝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生活，心灵比较孤独。其中20%的老年人呢表示很需要老年心理咨询。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趋加重，以及421家庭、空巢家庭的不断增多呀，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了。在养老产业的多元化趋势当中，如何把握市场的走向，整合养老产业的资源，也成为了行业的首要课题。最新的统计就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着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会达到峰值4.87亿，由此将会催生出一个1000亿元的巨大市场。那根据了解呢，旅居养老是候鸟式养老和度假式养老的融合体，追求旅游目的、旅游行为、旅游效果的健康、环保和舒适。与普通旅游的走马观花、行色匆匆不一样，选择旅居养老的老年朋友呢，一般会在一个地方住上个10天半个月的，慢慢的去游，慢慢的去品，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野的目的。当前啊，旅游度假养老产业在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也在不断的兴起，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也受到了不断的冲击。探讨如何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传统的旅游度假养老模式相结合，已经成为了旅游和养老服务业的新动向。专家就说，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线上线下相配合。一方面呢，要推进互联网加机构养老，可以促进养老资源的增量、利用增效，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技术引导全社会转变养老观念，突破传统养老观念对于养老机构的产业发展的制约。而另外一方面呢，在线下有关部门和机构需要建立的是养老医疗保障资金的统筹使用、便利结算以及机构养老补贴的制度，来进一步的释放中高端机构的养老需求。有专家还说，应该加快开发建设养老服务的云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扶持建设一批社会资本来投入到养老机构当中。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您会选择旅居式养老吗？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理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连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大连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2: 40余家辽宁企业亮相中国服贸会，以特色的创新成果探索服务出海新路径；
1: 少年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铿锵话语穿越百年光阴。今天关注更续红色文脉，争做强国少年。
2: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瑞平既是运动会也是大连欢。
1: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主场5-3战胜延边队，进入总决赛。
2: 东北超大市集实力圈粉，各地第二现场热情高涨。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大连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大连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宣读中央及省委决定，中央批准李强同志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免去熊茂平同志的辽宁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大连市委书记职务。省委决定姚华明同志任大连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熊茂平同志的大连市委常委委员职务。
2: 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大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大局和辽宁工作实际出发，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辽宁、大连的亲切关怀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辽宁、大连振兴发展的殷切期望和信任重托。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希望以李强同志为班长的大连市委领导班子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锐意进取，充分发挥跳高队作用，努力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做出更多大连贡献。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省委决定上来，自觉维护团结、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保持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市干部群众满意。
1: 许昆林强调，近年来，大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市发展态势向上向好，成为东北地区首个 GDP 过万亿的城市，城乡面貌日益改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两先区三个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市省委加强领导全力支持，大连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拼搏不懈奋斗的结果。
2: 许昆林强调，大连作为辽宁全面振兴的排头兵，在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大连不折不扣落实。要锚定更高发展目标，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两先区三个中心建设，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高水平技术供给体系，全力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为全省做出示范表率。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着力稳就业促增收，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让城市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温度。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强化公共安全治理，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熊茂平主持会议并做表态发言，李强、姚华明做表态发言，大连市领导王启尧、龚福清出席。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前在北京启幕，我省组织40多家特色企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创新成果，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探索服务出海新路径。请听记者观察，借服贸会东风，辽宁加速服务出海。
2: 本届展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开设多个出海服务专区。沈阳易维翻译有限公司已经连续4年参展，从最初简单的文字翻译到如今深耕游戏出海的全套文化本地化方案，亲眼见证了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运营总监张欣：
3: 游戏出海的过程中，文化折扣是面临的一项重大的挑战。比如说侠之大义的侠，我们有可能用国外的一个骑士精神这样的英文去进行一个对等，但随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侠按照一个汉拼音斜体直接去展现出去。
2: 我省拥有国家级语言服务出口基地，语言服务行业正在从传统翻译向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服务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 AI 浪潮，企业正积极探索人机协同的全新模式。公司副总经理张学峰：
4: 产品本地化呢，它不仅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涉及到法律合规、风俗习惯、文化适配等这些更细节的领域，都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级的语言服务公司做全面的质量把控。

0: 助力中国企业无忧放心的出海。
1: 如今不少辽宁中小制造企业正在布局大模型数字化系统，但高昂成本成为最大门槛。扎根沈阳的本土科技企业东四联今年首次参展，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带来了轻量化高性价比的分布式算力方案。沈阳东四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心，
2: 机器一旦组链，它就相当于是它本身它就可以产生一些 token， 它可以产生一些算力，然后这些东西您都是随便用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成本了。
1: 本次展会上，辽宁企业也在各自赛道探索服贸领域的应用。辽宁顺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脱胎于高校科研平台，将实验室里的脑机接口技术落地产业化。不同于以往单纯外销富康设备，这家大连科创企业尝试把硬件产品和分级诊疗整套服务打包输出，探索医疗服务出海的新模式。公司董事长助理吴征，
3: 脑机接口医疗康复设备在国内和海外都有非常强烈的市场需求，我们也在本次服贸会上收到了很多来自海内外的合作意向。
1: 一场服贸盛会折射产业转型大势，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辽宁外贸正逐步跳出实物商品输出的单一模式，依托先进装备制造、特色文化等产业优势，辽宁也将持续培育服务，更多辽宁服务走向全球。
4: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近日2026健康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大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白英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重点围绕医工交叉赋能、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前沿科技创新、医学成果转化等议题展开探讨，并通过成果展示、供需对接、项目签约等，为医疗健康产学研用各方深化合作搭建平台，探索医疗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锚定建设千亿级生物医药和先进医疗装备产业集群目标，推动医疗健康事业与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着力打造临床需求到产品研发产业化落地链条。
1: 115年前，正是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少年周恩来面对为何读书的提问，给出了震撼人心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穿越百年光阴，至今仍在辽沈大地的校园里回响。今天我们循着少年周恩来的求学足迹，在实景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
4: 初秋的铁岭银钢书院，青瓦古槐掩映着300多年的书香文脉。正是在这里，少年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进步思想，迈出了思想觉醒的第一步。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讲解员邓丽丽，
5: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来到铁岭银钢小学堂读书，在这里呢，他第一次学习了新思想、新事物，也是他思想生活转变的关键。
4: 新学期伊始，银钢书院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中小学生，重温少年周恩来在铁岭求学励志的铮铮往事。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馆长施宁，
6: 我们立足周恩来少年求学铁岭，励志报国的独有历史 IP， 依托铁岭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7: 让每一位走进银钢书院的少年都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坐标。
4: 在银钢书院求学半年后，少年周恩来转入了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正是在这里，他立下了那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誓言。
1: 1911年，13岁的周恩来面对老师为何读书的提问，他说出了那句响彻百年、激励亿万国人的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每个新学年，东北育才东关模范校区的开学第一课都会如约而至。13、14岁的少年在周恩来雕像前高举右拳，许下铿锵誓言。誓言声声穿越时空，与百年前那位少年的回答遥相呼应。
8: 作为总理的小校友，我感觉我的肩上就莫名有了一种责任感。我是非常热爱数学的，我正可以把这份热爱投入到祖国的科研事业中去。
9: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总理的精神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努力成为心怀家国、勤学善思的一个新青年。
1: 在纪念馆展厅常设展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

0: 生平事迹展吸引了各地青少年，一件件展品，一幅幅照片，系统呈现了周恩来在辽宁的求学足迹。东北育才学校副校长王超：
1: 我们把课堂搬到纪念馆里，不仅让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欢迎更多的青少年来到纪念馆，在试验诞生的地方去感受、去思考，这种沉浸式的教育更有冲击力和感染力，让孩子们站在周总理当年上课的教室前，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而成了他们可以触碰的精神力量。
2: 从铁岭银钢书院到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少年周恩来的求学之路恰如一条精神的长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如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早已化作跨越时空的精神火炬，在一座座校园里生生不息。新学期，全省中小学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主题教育活动与全民阅读书香校园建设深度融合，一场场生动的教育活动正让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种子在新时代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省教育厅义务教育处处长仲礼：
3: 我们深入挖掘辽宁独有的红色文化资源，特别是周恩来少年求学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将红色教育与全民阅读书香校园建设有机结合，引导全省青少年在阅读中涵养品格，在实践中坚定信念，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声声铿锵的誓言，汇聚成新学期最动人的图景。从银钢书院到东关模范学校，从百年前的少年壮志到新时代的青春回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早已刻进辽沈大地青少年的血脉，成为他们逐梦路上最嘹亮的号角。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孟欣桃、崔西红报道，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昨天在本溪举行，伴随着会旗交接，本届赛事圆满落下帷幕，下一届将由大连市承办。历经多日角逐，全省各族运动健儿齐聚本溪，共同见证这场盛会的收官时刻。大连市武术套路运动员刘天行：
5: 这次呢，能够跟各市的民族健儿一起参赛，也是收获颇多。这个相互交流、相互鼓励，感觉各民族相亲相融，希望我们也能越办越好，然后期待下次大连相见。
0: 辽宁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教育处副处长赵亮：
6: 我们首次增加代表团助听表演，首次举办民族大联欢活动，首次竞赛小项突破百项，参赛规模超4000余人。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推动珍珠球、蹴球、武术、陀螺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
0: 赛场有终点，团结无止境，这场民族体育盛会搭建起连心桥，让各族群众同心同行。
2: 瑞平既是运动会，也是大联欢。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了。然而，这场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赛场上的胜负。这是一场看得见的文化大联欢，赛场上每一个传统体育项目都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智慧结晶，展示着民族风与中国范儿。当他们被搬上赛场，就是打开了一扇了解民族文化的窗口，文化认同就在一招一式的真实接触中悄然生长。
0: 这也是一场实打实的情感大联欢，互交歌舞，分享家乡美食，交流办赛经验，赛场内外的互动早已超脱了力量与速度的较量，竞技只是载体，真正的内核是播撒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各民族兄弟姐妹越走越近。赛场之上有胜负，但比奖牌更重的是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温情，这才是这场盛会最珍贵的收获。
2: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第二回合的较量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延边队，最终大连队5-3

0: 战胜延边队，获得东北超决赛席位。赛前，记者鲍兴华来到了梭鱼湾。
1: 下午4:30，大连梭鱼湾嘉年华就已经汇聚了非常多的球迷们。眼下呢，恰逢大连开海季，在这里大家可以品尝到渤海湾的第一波秋捕海鲜。
2: 本次大连主场演出，主队和客队都带来极具特色的节目。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现场导演张蓉蓉。
3: 那我们这次的主场的主题开放门户，山海齐名，以展示大连开放活力为主线，主要是把这个赛场的氛围我们给整得敞亮点。
0: 本台记者郭点点、杜红林报道。9月11号晚，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本场比赛直接关系两队的决赛晋级走势。中场哨响，沈阳队1-0战胜长春队。9月19号，双方将移师长春进行第二回合比赛。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4: 虽然我们0-1失利，但是我对我们队员非常满意。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场啊，我希望能把这一个球给扳回来，争取这个进入点球大战。
0: 东北超沈阳队助理教练高佳玉：
5: 长春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我在赛前呢也做了很多相对的部署，觉得沈阳队能够继续往下，继续为沈阳这座城市能够打出精气神。
2: 作为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标配的东北超大市集，9月11号也同步火热开市。围绕沈阳长春双城对战主题，大市集全面升级，亮点纷呈。记者郭点点。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大市集又开集了。淘汰赛的战鼓正响，大市集的烟火正浓。我们也在市集当中看到了来自省内各地的美食，阜新的碱锅鲜奶，鞍山的牛庄馅饼等等，好吃好玩又好逛。
2: 红火热闹，充满烟火气的大市集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打卡消费。
6: 这个市集很热闹，然后好吃的特别多啊，然后还有一些文体活动。
7: 没想到来，也算是一个我们文旅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头，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0: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虽说鸡西队没有进入淘汰赛，但通过东北超鸡西火了。这次他们带着特产来到了东北超大市集。鸡西市商务局副局长王海燕：
8: 也感谢沈阳给我们这次有作用，山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尖端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 建设一个安全

0: 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3: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4: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6: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

0: 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7: 在收听的是

0: 摘要。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十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

0: 技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
9: 下雨，
10: 还是晴空万里。
1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看看天气。营口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盖州大石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3度，盖州26到12度，大石桥26到11度，鲅鱼圈26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饲料打包生产线项目投产运行；
13: 党代表风采专栏许慧刚，当好乡村产业领头雁，强村富民建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饲料打包生产线项目投产运行。
15: 9月11号，总投资1800万元的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饲料打包生产线项目正式投产运行，这标志着该企业饲料产品生产自动化水平与产品品质实现全方位升级。我市粮油加工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完善，为夯实区域粮油饲料保供能力注入强劲动能。作为东北地区粮油加工与食品供应链核心龙头企业，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深耕大豆加工、粮油生产、饲料原料供应等核心领域，持续补齐发展短板，丰富产品矩阵。此次投产的饲料蛋白生产线是企业重点技改扩产项目，采用行业先进的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和精细化加工工艺，产品广泛适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领域市场需求。项目投产后，可实现生产、加工、打包、仓储全流程自动化管控，日交付精细豆粉200吨、豆皮550吨，单线效率提升30%，吨均交付成本降低70%，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0: 该生产线顺利投产，是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完善粮油加工加饲料生产一体化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 项目落地后，企业成功打通大豆、深加工、上下游产业链，实现大豆资源最大化高效利用，依托原有大豆加工产能基础延伸增值链条，彻底补齐饲料板块产能短板，有效提升区域饲料原料供应能力。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1: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将以新产线投产为新起点，持续深耕粮油精神加工与饲料产业领域，坚持技术创新、品质为先，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扩大优质产能，丰富产品体系，同时企业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稳定区域粮油饲料市场供应，
2: 助力地方农业产业升级与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东北地区粮油饲料产业稳健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作为市党代表，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慧刚立足村内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配套，盘活集体经济， 让昔日零散的山坡果园变成了村民稳增收、集体稳受益的致富园。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2013年上任之初， 许慧刚就认准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老百姓真正富了，家乡才能真正变美。为找准致富路子，他坚持住户走访、田间地头唠家常，摸清村民所思所盼，掌握村里资源短板。村民有种植苹果的传统， 但以往果树布局零散，不成规模，村民大多年纪偏大，山地作业、果品运输既费力又存在安全隐患，果品产量低、收益微薄，大家往往守着果树却难以获得稳定收入。市党代表许慧刚：
3: 经过这个咱两委那个商议和走访后，决定往那平地上新建果园。14年咱们两委自掏腰包， 筹集资金，为老百姓那个整棵土地打造一个千亩果园。经过这10多年呢，现在就是果树呢也是硕果累累了，百姓呢也是得到了实惠，每户从这上平均的话能比往年就是这块园没建起来之前，每年的话每户能增收2到3万元左右。
0: 在村苹果园里，总能看到许慧刚的身影。他经常和村民一起查看果树长势，交流管护经验，研究种植技术，带着大伙把果树种好，品质做优。遇上农户修剪树枝、疏花疏果，人手不足时，他都会主动搭把手。他常说，干事不能怕吃亏，不要去计较，自己多付出一点，老百姓就多受益一点。
4: 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村民张成军：
5: 过去那时候呢，就一家一户，山坡上了、地角上种不点果树，收益也比较少。自从村里这个新的班子成立以后啊，想来想去，为了老百姓富，还是栽果树。后来村里就是主动的给买苗，现在效益确实是不错。
0: 解决了种的好的问题，许慧刚又着手补齐村里农产品存不住、卖不出的短板。依托产业帮扶和集体经济项目资金，一儿岭董店村建成总面积500平方米的恒温库。恒温库不仅服务本村果农，用于农产品储存，还能吸纳周边村镇的苹果、桃子等鲜果入库存放。通过对外出口，
6: 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 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 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

溶剂，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

爱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评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1: 倒掉吧，我不吃了。
1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1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